0: 发后呢，张某填报了补录志愿，被海南某学校录取就读至今。
1: 此外呢，张某和父母也向法院请求判令，要求李某和父母做出经济补偿和公开赔礼道歉。不过法院审理后综合认为，李某的父母赔偿张某学费住宿费损失38000元，案涉事件呢，也确实给张某和父母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酌情支持5000元。
2: 就是这样的消息哈，听完之后真的觉得很遗憾。它不是孩子们之间的恶作剧，表现出来是篡改别人志愿的那个人，他漠视他人利益，而且法治观念淡薄。甚至我们以前也看过相关案例，就直接就篡改了他的人生。有一个人的人生被偷走了。但是在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想，就是能不能从源头上，我们从刚开始这个系统设置上，那个账号啊、密码呀，就别设置12345 啊，或者是某一个人的生日啊，或者是学生们自己的生日，给他设置一，别说随机生成的一个密码，或者说呢，每次修改志愿之后，你要给所留的手机发送一个验证码来确认，如果不输入这个验证码，你改变不了这个志愿，这不就都是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0: 还是要把这个防控级别提高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首先关注一下，在住房需求集中释放的背景下呢，房地产市场持续企稳，市场成交保持高活跃度，受此影响呢，市场供给端出现了积极信号，供需关系向好发展。
1: 在二手房市场，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五月份重点25城二手房新增挂牌房源达12万套，同比下降约 41%。
0: 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表示，今年小阳春之后，二手房新增挂牌量持续回落，业主挂牌预期趋于稳定。2025年二手房成交规模虽然整体不低，但主要靠挂牌量激增驱动，价格持续承压，而今年的成交放量与挂牌趋稳、价格企稳同步出现，这是本轮市场修复与去年以价换量模式的核心区别，后续需要关注这一态势能否持续。
1: 财经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期优必选、松岩动力、宇树科技等国内的头部企业啊，密集发布了新品下调售价，入门级产品的售价已经不足万元，行业普及进程显著提速。
0: 本轮人形机器人集中降价，新品密集落地，是国内产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伺服电机、减速器、主控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突破 90%， 产业链自主可控、规模化量产有效摊薄了我们的生产成本，推动行业告别高价小众时代，迎来价格下行、需求上行的爆发窗口期。
1: 那对此呢，业界普遍认为2026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元年，价格下探为人形机器人走进普通家庭扫清了最大的成本障碍，短期将持续撬动大众尝鲜需求。
0: 伴随着产业链持续放量，产能不断爬坡，未来两三年呢，万元级的产品会成为家用主流，千元轻量化陪伴机型呢，也有望陆续面世，加速推动产品从小众的数码藏品逐步走向大众化的消费品类。
1: 不过呢，虽然这个价格门槛已经放低啊，但是从现阶段落地的现状来看呢，人形机器人产品仍将优先走进像工业啊、文旅、教育等 B 端场景，全面进入 C 端普通用户家庭仍面临着多重的现实痛点。
0: 因为面对咱们比较多变的复杂的居家环境啊，机器人它很难就自主完成我们需要它完成的什么洗衣叠被啊、烹饪做饭啊、全屋深度清洁啊，这些复杂家务，包括柔性衣物的抓取、不规则的厨具操作、突发环境应变，都是现在的技术短板。另外，家庭空间的光线、杂物摆放的不确定性也会大幅的降低机器人导航与识别的准确率。
1: 那机器人何时进万家呢？优必选执行董事邓峰此前预测说，机器人在3到5年内还没办法真正的实现家庭服务。他解释说，家庭环境意味着大量定制化需求以及更复杂多变的工作任务，当前的机器人的能力还难以支持。
2: 2026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元年，但它却不是家务解放的元年。就是这种柔性衣物的抓取，还有我们厨房里比如说一个碗 盘子，但他

0: 有个小耳朵，有两个小耳朵，这种不规则的厨具对机器人来讲确实让他们突破比较难。但是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在家里那种复杂的场景无法落地的话，那酒店饭店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成为一个实习岗，先去练一练。当然还有一个啊，就是降价是诚意，归根结底智能还是它的实力。好消息是咱能买得起了，坏消息是买完之后用不了，我觉得还是可能要等一等。希望它能够真正从目前的这个量产真正走到家庭吧，但是这个时间或许可不是三到五年，要更久。
1: 我们觉得，就我个人觉得呀，我们现在被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加引号的啊，加引号的，我们被惯坏了。就这机器人这个发展速度这两年确实特别快。我们现在就一瞬间就提出要求什么呢？你得干那些我都不愿意干还挺难干的活儿。然后包括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要求啊，一会儿我们有相关的这种新闻，就是你得干我们做不了的事儿。其实这是短短几年，他们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于是我们似乎觉得他应该能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是违背规律的，给他们点时间，别着急啊。再说了，也不是家家都有地儿放这么大个个机器人，是不是？
2: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价格下降，它是一个好的势头。
1: 好事，
2: 对，也许有的人我愿意尝鲜，那么相应的能够给更多的反馈数据，能够促进这个技术更加的智能。
1: 是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的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70%。
2: 那自中东冲突以来呢，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英国的燃油价格已经升到了三年多来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近 20%， 柴油价格上涨超过 25%。

0: 在英国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呢，现在受到了他们的青睐。
1: 哎，罗斯呢，是英国最早一批专注于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他说，越来越多消费者啊，开始选择电动两轮车来替代传统汽车。近期呢，门店的客流和销量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颇受好评，目前他店里超90%产品都是来自中国品牌。
0: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呢，中国的电动两轮车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0%。
2: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那句话就是这个电动的二轮车和三轮车用的吧？
0: 对，
2: 那个看到一个公众号的文章说，这个倒车请注意传到哪儿了？就现在基本上好多地方都在用嘛，国外，就这评书里有一句话叫时也运也命也，就中东的冲突吧，本来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地方有冲突有流血的事件，但是因为中东冲突推高了油价，然后呢，让我们中国的电动的两轮车三轮车出海，
0: 是
2: 但是啊，我还要再回来，就是说成熟的供应链、性价比的优势、快速铺设的销售网络，这个总体来讲叫我们技高一筹。我们还是在这方面呢有这个本事，所以咱才能够出海。
0: 就当你想选择的时候，我这东西放在这儿了，
2: 是
0: 不是最好的您自己看。
2: 是，所以说整体上来讲，它既是我们的一次精准对接，又是我们和世界对话的一个新的方式，我觉得挺好的，又从中学习了。
0: 这电动自行车啊，我们绝对发展的比他们快，而且我们的保有量一定比他们多。希望把我们对电动车治理的这些经验呢，同步的输送给他们啊。现在呢，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还有一个领域啊，真的我们这些年对新技术的要求特别高，真的我们已经被灌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有种自豪感啊。我国的 3D 打印正在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的发展新阶段。今年以来啊，消费级的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的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一样，这些设备呢也就跟咱们使的那个微波炉大小差不多，可以放在咱们的书桌上，而且呢非常简单的几步啊，就能打印出咱们自己的属于我们个人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的创客、小型工作室和教育市场现在是快速的普及。
1: 那同时呢，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
0: 比如说在医疗领域，3D 打印用在了咱们定制的牙科修复、骨科的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的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就每人都不一样嘛。还有在航天领域，什么换热器呀、喷注器，这些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是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了。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2: 所以呢，中国的 3D 打印啊，已经从实验室里加速跑进工业和家庭了，甚至我家里有。
1: 是吗？用来做什么？
2: 它是一个小玩具，是一个 3D 打印的章鱼。是我的孩子买的，
0: 这是打印玩具的。
2: 对，当他学会了网购之后，他给自己买了一个 3D 打印的玩具。我真觉得就是时代变了，
0: 对，
2: 他们现在玩的东西和我们真的千差万别。但是这个我也是看到了，就是 3D 打印它的价格是非常优美的，物美价廉。然后你想一想，它如果进入家庭，这种消费级的设备，还有什么微波炉大小的体积，还有这个在海外创客和教育市场上的这种普及，那肯定会彻底的改变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现状啊。当然前四个月出口翻倍，拿下全球90%消费市场的份额，也是印证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当然这个智是智能的智，总之呢，从个人的创意到精密的制造，我们相信 3D 打印可以更加快速、更加新颖的塑造生产的边界。
0: 是啊，那咱们还是刚才提到人工智能啊，差点把这条新闻我提前给漏出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0: 美国人工智能 AI 的初创公司 Anthropic 公司呢，周四发布了一个公开信，他呼吁全球顶尖的实验室暂停或者是减缓前沿 AI 的研发速度，要让大家慢点儿、啊。
1: 哎，这家公司呢警告说，当前 AI 技术迭代速度过快，短期内呢可能就会出现脱离人为干预、自主优化升级的能力，由此呢或将衍生难以预见的重大社会风险。
0: 嗯，那他们宣称啊，为了给社会和对其研究啊，就是说让 AI 和人类的价值观意图保持一致吧，那留出一个必要的缓冲时间，他们主张建立一项类似于核武器协议的全球性协议，就都得守着这个事儿啊。以约束 AI 的研发节奏，同时配套核查机制，确保各国竞争者能够履约。
1: 文章呢还进一步说，核查 AI 训练情况并不容易， AI 训练项目远比导弹发射井更容易隐匿，当其他人暂停时呢，谁继续前进谁就可能取得领先。
0: 那我们未来数月呀，该公司也计划邀请各国的政策制定者、科研从业者，围绕递归自主进化技术、全球核验机制展开研讨。文章称呢，共同研讨这些问题的窗口已经开启了， AI 公司之外的人士也应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
1: 那么这是这家公司发布的一个公开信。对此呢，华尔街日报指出，尽管这家公司自创立以来便以 AI 安全为核心标榜，但是呢它始终深陷舆论争议，外界频频指责其推动的各类政策倡议本质是借机打压同行啊，拖慢竞品的 AI 研发节奏。
0: 哦，那还有批评者认为呢，这个 Anthropic 对其工具潜在危险的警告啊，可能就是一种营销策略。在他们看来呢，他们限制发布网络安全模型，其实是为了变相吹嘘他自己产品的一个能力。其实呢，关于 AI 发展的这个
1: 速度，
0: 尤其从这个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呐、伦理方面角度来讲，这绝对不是一家公司或者说是科研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所能决定的。它涉及太大量的其他领域的参与了，无论是咱们的政策制定还是人文领域的参与。因为这个事儿呢，公司的驱动的动力，公司与公司之间是不一样的。他现在是不是出于私心来干这件事儿，还真的想建立一个非常宏伟的人类和 AI 共同发展的目标，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事儿绝对不是一家公司和一个领域发起就能决定的事儿。AI 和人类共存，未来一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命题，我们各国可能都要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来重视这件事情、好，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节目对话的这位嘉宾，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呢是长期扎根田间地头，守护万亩良田的张立霞博士。如果形容一下他的工作哈，就像是给土地和作物当医生啊，给他开药方。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有益的微生物，可以帮助植物来强身健体，减少病害，从而可以达到减少化肥农药，能保证我们的农作物增产增收这么一个效果。那要说张立霞团队建成了国内目前最大的菌种资源库，保藏了30,000多株菌种。这位哈女性曾经呢是惧怕昆虫，结果误打误撞进入了农业这个领域，在漫长的20年间，用一株株微小的菌剂开启了绿色农业的大门。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张老师跟我们讲一讲他守护绿色粮仓，看看科技工作者的长跑与坚守的故事。您好。
3: 您好，张老师。
2: 作为一位科技工作者，您怎么定义这个科研一线和做科研这份工作？您先总体聊一聊您的感受好吗？
3: 科研工作者一线和在实验室，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实验室的这些人呢，做的是一些比较基础的研究。就是说可能对包括这机理呀，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很前端的一个工作。那到了田间地头的一线呢，这块呢，到田间地头呢，就成了这种到了这个后端了。我们需要把这些工作落地的时候要做的这所有的工作，在我看来，说实话，我觉得不管是在实验室那个还是在田间地的，它都属于一线科研工作者。
2: 前端后端都很重要。
3: 都很重要，都是一线工作者。而且那个也不是说谁比谁就很辛苦，都很不容易。我的实际工作也是从实验室一直走到了田间地头，从实验室走到了工厂，从工厂走到了田间地头。对，和各不同的设备、不同的人员去交流之后，我觉得这所有的科研做下来，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2: 你看，张立霞老师因为体验过，不管是前端也好，还是进入工厂也好，再到田间地头这个末端、终端也好，整个这个所谓的一个链条当中，在您看来，这都是科研一线人员的工作，他没有孰轻孰重，没有谁辛苦谁更辛苦，他是这个环节当中必不可少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所以刚才您说了，就可能当初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没想到，哎呀，会坚持一下一干就是20多年。或者我们会跟张老师细细的讲一讲哈，这些年在科研工作当中，那究竟

0: 县城里边，
1: 嗯。
0: 但是我确实没有下过地。以前对农活吧，不能叫排斥，肯定不喜欢，
1: 嗯，
0: 尤其是怕各种的虫子，里边地里边的虫子特别多。那本来小县城的虫子就有点多，你要到地里边不是更多了吗？庄稼地里边就
1: 哎，
0: 很怕这些东西，
1: 嗯，
0: 一点都不喜欢。而且可以，当时的应该也就是五谷不分吧。但是呢，上高中高考的时候，报志愿的时候的，我的父母觉得农业非常好，因为我是山西人，他觉得山西农大，我们当时的是一个省重点院校
1: 嗯。
0: 啊，而且说是入学之后是包分配的呀，毕业之后是包分配的
1: 管工
0: 那
1: 作
0: 个重
1: 啊，
0: 点大学啊，对，还是很包分工作的。
1: 嗯，
0: 哎呀，就被父母就劝说了。我呢，实际上当时觉得，哎，我可能考不上一个本科，当时那个成绩一般般。那会儿我们是先估分后报志愿的嘛，
1: 嗯。
0: 所以呢，就听着父母。那我说，我觉得第一志愿那就听着 OK 吧，听着吧，随着父母的心愿嘛。
1: 嗯，
0: 那我
1: 父
0: 就
1: 母
0: 报
1: 之
0: 山西
1: 命
0: 农
1: 了
0: 大。
1: 啊。
0: 对，听父母的，然后报学农学呢，是因为志愿的时候填报的时候字儿少嘛，俩字儿。
1: 就因为笔画
0: 那会儿的填
1: 少，
0: 志愿，
1: 哦，
0: 对，那会儿填志愿是都是手写的，
1: 嗯，
0: 你不能写错，一大张纸一个字儿不能写错的，一个个个做错了，不就再重弄嘛？就是随便就写了，就把农学就作为第一志愿了，就被录取了。
1: 可能在那个年代哈，在父母之命的这个背景下，懵
0: 嗯，
1: 懵懂懂、误打误撞进入了农学这个专业。那最初学这个专业的时候，痛苦吗？还是觉得说，哦，还可以？
0: 嗯，说实话。没有很开心，就觉得老师让干啥就干点啥，让学个课就学个啥，一点目标都没有。那会儿工作就什么数豆子呀、数麦子呀，没考种嘛，就会你就是种子的，就数这个千粒种啊，称这个东西呀，一天到晚就干这个，然后到地里边刨地，然后去开始撒豆子、种豆子，这就是那会儿的一些工作。玉米田里边种了玉米之后，看着玉米地不能让什么鸟啊、麻雀在这吃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干这个，反正老师说你做这个吧。这个课的老师说做这个，那个课老师说做那个。当然，实验室的一些工作也有哈，什么称量啊、我们的做试剂啊、配溶剂呀、做些什么那个化学实验呀，基本的工作、基础的工作让做的都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也不知道做这个有啥用，就觉得反正我做了这个，可能就修到学分，我能毕业了。
1: 那什么时
0: 对。
1: 候才真正找到了一个自驱力，就觉得哦，突然意识到说我做这事儿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有没有那么一个阀门，一下就给您打开了呢？
0: 真正让我意识到的是，我考了研究生以后吧，因为我考研的时候，像那本科的时候是农学的大专业，然后这个考研的时候呢，就调剂到了，其实是被调剂的，到了这个内蒙古农业大学读了这个植物病理学专业，老师特别的和蔼可亲，他讲的这个课程呢也比较有意思。而且呢，这个大概的方向呢，就是那会儿才了解到，我做的工作是就相当于是给植物看病的。因为我其实刚才想说的，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不想学农？我想学什么？我想是学医的，我想给人看去看病。所以说，或者是甚至说这个护理这个专业，我都觉得很好。然后没想到我这个后来是给植物去看病了，然后给植物护理植物去了。
1: 就有点
0: 我
1: 殊途
0: 觉
1: 同
0: 得
1: 归的意思了
0: 啊，对对对。这是我后来去反思这个工作，哎，可能也做的后边也现在，反正现在做的还蛮开心的哈，就做这些工作，一直到现在吧，学了这个植物病理学的这些工作之后，哎，觉得比农学好像有点意思了，不是说只是种了，当然我觉得现在你要再去回迈回头去学农学，肯定有它农学的意义所在呢，你怎么种，什么样的土壤能种什么样的种子，什么要去。研究它的这个遗传性理啊，它栽培的方式啊，都会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当时不理解，等我转到植物病理学之后，哦，这个题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在那边读一年之后，因为我的博士导师是那个从政了，他没有办法带我的情况下，就把我推荐给中国农业大学的植物病理学系的这个王琦教授。他这边呢，也是就做到了这个植物微生态学的整个植物微生态学，又进入了整个这个大团队的工作了。整个大团的工作太多了，他们从开始为什么有这个菌，然后这个菌要干什么用，有什么功能功效，整个这个东西就有了一个比较，应该是感觉有个具象化的一个东西了，就看到了你的研究在里边的意义所在了。我进了实验室之后呢，王老师跟我说是让我做这个发酵。 说句实话，那会儿听的发

0: 叫，他叫我去给我讲了大概有，我觉得哈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希望我要做什么工作。我觉得他当时应该讲的比较详细，因为一个小时嘛，你肯定讲很多。但是我听了半，那一个小时我只接受到两个字儿，就俩发酵。
1: 就听起来您当时有点瞧不上发酵这件事儿。
0: 这也是慢慢的了解。然后他给了我一本书，翻的很破的一本书了。我看一下是八几年的一本书。然后就拿这本发酵工艺嘛，就开始看去学。当时实验室的人是大部分人是什么，在筛菌研究机理。我觉得他们做的可高端了，我这个做就没高端的，就发酵，你就一天到晚就拿着个三角皮玻璃器皿，各种的玻璃器皿在那儿弄。
1: 小看自己这点活儿啊。
0: 当然这个活儿，然后一开始呢也不知道，就先洗这个玻璃器皿呢。各种玻璃器皿，那会儿的老师们告诉我说什么呢？说你这个玻璃器皿一定要洗干净，因为微生物它你要再拿这个玻璃器皿，你去培养一个纯的一种微生物，如果你不干净，可能最后导致了你的微生物就不知道是几种了。所以玻璃器皿必须干净。到现在我都记着老师当时说的那话，什么叫玻璃器皿就洗干净了呢？标准是啥？就是你的内壁附着的那个水。既不能聚成水滴，也不能成骨留下。
1: 哦，这么细致，这句话深深的印入脑海中。
0: 对，我一直到今天，我现在洗我的玻璃是不是杯子、水杯都是洗得这么干净，都是要这个要求。
1: 所以那种严谨，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在实验室当中洗玻璃器皿开始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因为不做到严谨，可能后面我们的科学实验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成果啊，它就没有真实性，或者可能压根儿出不来一些成果，对吧？
0: 而且当时王老师也跟我讲说，你这个微生物的发酵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别人虽然是说给你知道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促生，为什么防病了，也知道了这个菌很好，对不对？这筛出一个很好的能促生防病的菌株了。但是如果你不能发酵，不能把它扩大培养，把它放到农户的千家万户中去，那所有前面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我一想，哎呦，那我这一步还蛮关键的哦，因为当时实验室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工作，从零做起的，从零的基础打起来的，哎，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还是很好的，
1: 一下
0: 但
1: 找到
0: 是，
1: 了自己的价值感和意义。
0: 啊，对，就开始踏踏实实的往下静下心来去做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张立霞老师谈到了怎么进入这个农学这个大门，然后其实农学这个专业它非常的大，像一个大框框，里面有很多细分的这个细节。那在研究生阶段的时候，他才慢慢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认识到哦，原来给植物看病好像又圆了自己当初的一个梦。然后在农大的这个实验室洗试管，然后做发酵这么一个基础性工作的这个阶段，又开始一步一步清晰说哦，原来这个工作这么的重要，那未来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更深入的这种研究。所以在这条路上，其实最初您就找到了一个方向，在研究生阶段选了这么一条路。那么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时候介绍了哈，说现在您和您的团队呢，在这个菌种资源库当中，我们建立了一个目前最大的菌种资源库，保藏了大概3万多株菌种。其实要说这个菌种，我们刚才其实节目也说了，它是给我们的植物治病的，有一些有益菌啊，可以让植物变得生长得更茁壮。但是听说保藏一株有效的微生物，它的研发周期往往要3到5年的时间，甚至可能这到节骨眼上了发现不对，还得推倒重来。这个过程听起来可没有那么有趣啊，听起来有点挑战。靠什么样的一种执念或者是这种执着性，才坚持在10000上亿个看不见的菌群里去海选，然后去构建那个所谓我们认为有用的微生态的芯片，这种菌种资源库，您也给我讲讲这个工作的意义。
2: 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我得说一下，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菌株，我们3万多株菌不是我一个人弄出来的，是整个大团队的一个结果。我呢相当于是最后，现在到目前为止就是把前边的我前人的工作以及所有同事的工作，我呢把它弄整成一个库了，
1: 汇总了，
2: 现在在做这么一个工作，对，带着团队在做这么工作。那么其实这个确实是挺难的哈。哎，我记得走进高校去宣讲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也去给大家去讲过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大家还蛮触动的。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菌株拿出来，我们拿这个菌株的来源是什么呢？首先的是从不同的生产厂区，不同的作物上，它的这个生产产区的健康，就是重病田的健康植株中去收集样品，那么这个样品呢，包括有土壤的，有植物本身的，这样子去，就是我们要筛这些菌，所以几乎是跑遍了我们全国各省的，
1: 就是采样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走万里路的过程啊，
2: 对对对对。我给你举个马铃薯这个例子吧。咱们比如说我们当时筛这个马铃薯菌株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呢？马铃薯当也就是咱们在第四大主粮了啊，说的它的产区也广，产量也高，收益也好，所以这也是因为连年种植吧，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也造成减产了，有病害的问题。那我们就想筛出来这个马铃薯的有益的微生物的菌株呢，一个是要为它增产，第二个它防病。所以

0: 个就需要把这个所有这个马铃薯厂区的产区的这个土壤呀、植株呀都收集回来。那会儿，那个收集土壤可就得你得坐着火车，开着汽车，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一个村的那么一块田地、一块田地的把它去这些样品去接回来。那你看，要是咱学校的这各个通知的话，现在啪一下人就能到位，一个通知到人到位，这个东西它到位不了，就得你这么去跑。所以对这个马铃薯，我们实际上是从内蒙古，到这个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再到最南边那个重庆和贵州，这都是咱们马铃薯产区。所以横跨了跨大概是这个应该是叫纵跨吧，大约是2000多公里。我们收集到了应该是2200多个样品，拿到这个样品，我们才要从中边去分离，这个菌株。第一次分离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筛呢？就是想要知道它大概有什么工作，我们才不能问呢、啊。他不跟你聊啊，他不跟你聊，不跟你告诉你，你得一个去用不同的实验去试。所以在实验室先去筛，初步的筛选大概能得到100多个菌株吧。就这已经是结果出来了，因为你一开始分离出来大概是1000多个，然后你初步筛完之后可能是100多个，就10%的这个量了。然后拿到这个量呢，我们还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归类，找到那个真正能够促生防病的，所以还要在这个第二次的复筛，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小区呀，或者到我们的这个离体的叶片呀，我们的种的这个苗子呀，一点点再去筛。哎，又筛出来，大概剩下10株左右了。
1: 又1/10。
0: 那拿到这个，对，10株左右的，又10%出来，这10株左右，然后剩下这个菌呢，你就开始进入大田了。你得，因为这个菌株在实验室里表现好，并不代表你在大田里一定有效。所以拿这10株，你就得去这个大田里边，经过3到5年效果稳定的，才能真真正正的去留下来。这也就所谓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菌株，就是呢，我们将来能形成产品，进入工厂的。形成产品出去到田间的这些菌株，那这3到5年下来，你最后能留下多少呢？可能也就是能留下那么2到3株菌，有的时候就您说的，可能就一株也没有，也会有这种情况。它的效果的稳定性在那儿呢，可能你比如说第一年哎挺有效的，第二年有效的，哎3年之后哎不好像不行了，就一年好一年不好，你就不敢把它留下，
1: 不稳定哈。
0: 不稳定的。
1: 这是以马铃薯选它的这个优质的菌种为例，我们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这个过程从前期的采样到中间的初筛、复筛，然后到最后确定了所谓的种子选手这个好的菌种之后，还要在大田里进行1年、2年、3年的这个观察，所以这3到5年的时间，它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儿呢，还要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哈，就是因为张丽霞老师深知优质的菌种资源是一切研发的根基，所以前期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整理过去40多年前人的这些关于植物微生态的一些积累。那同时呢，还利用10多年的时间深入田间、林地、草原、河滩去采集样本。那么有了好的菌种，让他们要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微生物的发酵过程。这个过程呢，往往要持续24小时到48小时。而且呢，要时刻守着这个反应器，确保每一个数据都得符合技术参数。所以我看到这个介绍当中说到了哈，说当时呢公司还没有核心的研发团队，所以张丽霞呢就住进了实验室。那就是因为有了这份坚守和执着，她和她的团队成员也是攻克了复合菌群共生兼容的技术难题，建立起了高密度发酵工艺体系，让这个发酵液的含菌量提高了40%，同时还降低了成本，就是一手抓菌种资源的积累，一手呢还要抓发酵工艺的突破。而且刚才只是以马铃薯菌系这一种植物举了个例子，那我们说一种菌种的筛选就要耗时这么久，3万多株菌种，那可能有的朋友问了，我们为什么要耗时这么长时间，做这么大量的工作来建立这样的一个菌种资源库保藏它们，这个意义和价值又在哪儿？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吧就觉得，因为你现在的咱们农业上呀，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因为经济附加值的一个趋势吧，

0: 或者是我们各种的环境的要求，就是它在一个地方上只能种一种作物，它同时只种这种作物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病害。那产生病害之后呢，大家就开始用农药去解决问题，农药就产生了残留，我们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问题。
1: 嗯，
0: 再加上为了增产和追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加了很多的这个化肥农药。
1: 嗯，
0: 化肥的这些东西也是土壤的板结了。那么土壤也出问题的，植株也出问题，我们用的东西也用到的这个残留的环境也出问题，影响了人类的健康了。所以我们在想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像是化学的东西有时候可能它解决不掉了，而且化学的那个就是会产生让植物产生抗药性，
1: 嗯，
0: 就第一年管用，第二年用就不太管用了，第三年就没效果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化学也不停的调换，不停的换换，作物的耐药性是越来越强，
1: 嗯，
0: 这就是吃到我们身体里边的东西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这个也是更加深了我们这个就是微生物菌具生物防治的这个重要性。
1: 嗯，
0: 那么生物防治呢，就是希望用绿色的方法，我们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可以减少化肥和农药的这个使用量，达到我们国家现在弄的这个双减的问题。
1: 张老师提到的这个农业双减政策，是我们为了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实施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它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科技管理和政策手段，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去减少化肥和化学农药的使用总量，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那其实这个农业双减可以看作是一场关于农业投入品的减量增效的攻坚战。为什么说它是攻坚战呢？其实它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比如说在2015年到2020年我们是前期探索，那么2021年呢是有一些成果的显现，那么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农业农村部也是发布了到2025年的化肥减量化的行动方案等等，现在呢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最重要的有一点，就是要用绿色投入品来替代我们传统的化肥农药，要大力推广微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绿色高效的产品。所以这个部分正是张丽霞老师他们的科研攻关的方向。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涨幅创3.5年新高。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

0: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 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

0: 硅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

0: 情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9: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8: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9: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8: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超过77%。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0.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2: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

0: 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1: 沿着法权富贵没现在把笔尖倾斜，攀高云霄，见了月底一起坠入家弦，千丝万缕不必拿来遮掩，让感觉凸显你我之间，可笑隐忍，看见长线在我手臂松懈。

所谓一个人的长大，便是敢于惨烈地面对自己，在选择之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之后有一颗绝不改变的心。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4: 所以古玩的鉴定素养，就比如是免疫与病毒，你得过天花，但咱得说他没死，他就有了抗体，才能下次不得天花。但是也只是不得天花而已，如果遇见地花呢，那就只能重新再得一遍。但是你不得天花，你打天花防御针也是可以的，师傅带你进市场就等于给你打针，比较而言还是很安全的。那一年老赵跟了一个前辈到处晃荡，前辈也的确不时的指点一下。有一次前辈说了，今天去我家里看看我的藏品吧。那老赵非常的高兴，在一个夏天沿河的小楼里，老赵翻阅了他的钱币册子。老赵翻着翻着看见了一枚花纹复杂、神气精密、充满精美神怪人物的六厘米上下的规矩好钱，一面是披发仗剑披甲的玄武，题记为福神。这个福神美钱躺在一本不薄的钱币册里，一下子就收住了老赵的魂儿。老赵仿佛一下子醒了，神采激动起来。在那个年代，在江南的一个小城里，能看见这样的神品，实在是一桩令初入收藏行当的老赵窒息的事儿。在日后的收藏生涯里，大家凭借着网络的力量，频频发现同类的钱币，方知道这个并非是孤品，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常见品。但是在当时的视野里，这个就是天神。当然了，毫不逊色地说，即便日后有层出不穷的同类福神钱，但这依然是其中最富有魅力的一个。红斑绿锈，出土后盘过，又显得温润，老坑气质十分的诱人。若干年以后，当老赵把所有珍藏全部出让的时候，老陆念念不忘的还是此书。最终这个美丽的纪念也终归陆府。话说当时老赵两眼发直，气息局促，老赵急忙问，这个什么价格啊？那前辈说，哦，这个可贵了，你不会要的，如果你一定要要啊，那就1500。1500，当时老赵一个月的工资300。当时宋代年号的钱是1块钱3个。当时老赵去无锡当地最大的商场商业大厦买一件秋天的夹克衫是30块钱，还觉得心疼不已呢。老赵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事情遥不可及了，就等于穷人想娶财主家的闺女一样。但是连老赵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的，竟从嘴巴里嘟囔出这么一句。

0: 好的，我要了。他被自己吓了一跳，前辈定定地看着他说，我自己也喜欢，如果拿不动啊不要紧。老赵回家以后实在拿不出这1500，他基本没有积蓄，好在没有女朋友，开销也不大，他每个月的工资一到手马上就去支付定好的花钱的款项。他那个时候见一个拿一个，不管什么品种，只要是花钱他就拿。他买了一本余留两等主编的《中国花钱》，浇筑古色的认为天下花钱都在上边记载着，所以每进一个就在书上相应的图例上打一个勾，表示此品已有，隐隐的做出一副要收集全套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虚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一套，要论品种基本等于无穷。话说老赵一见那没让他神魂颠倒的福神钱，顿时觉得自己以前收集的种种花钱都是垃圾，一时之间心里说不出的郁闷憋屈窝囊。也是当时在江南无锡一带市场上流通的花钱多为明清遗存，比如清代道教符咒、黄铜给予，虽说数量庞杂，但这些东西一旦正面遇见大宋堂皇立作福神钱，自然黯然逊色了。3000粉黛哪里敌得过杨贵妃一笑啊，刹那就全无颜色了。为了得到当初人生中最绝色的佳丽，老赵咬牙发狠，他向自己的母亲借了1500元，借口肯定不能说是买钱币，这一切都在2天内完成了。前辈很惊讶也很高兴，事后他在一个特殊的场合里告诉老赵，自己以为他很有钱，结果发现不是，所以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透露当时他是花了700块钱买的，赚了老赵800。这个价格在当时绝对是天价了。从投资的角度说是深度的套牢，加上处在小城市，信息与大城市与全国市场严重不对称，当时以为是首件品创建品，结果只是一枚常见品中的美品。其意义与价值与锦件品中的美品是迥然不同的。换句话说，当年老赵花了锦件品中美品的价格买了一个常见品中的美品，花了宝马的价格您买了一辆桑塔纳。1500元这个价格在老赵手里套牢了将近10年。记得到了2003年，同类的价格也不过是1500元。好在老赵是在2005年出售的，那个时候花钱高潮期，老赵卖了一个好价格算是变现了。如果老赵在2003年之前将这个钱卖了，而且还急着用钱的话，那么也许就会出现一个1500了10年还割肉的事情。当然这个纯粹是从投资角度看问题，真实的情况远比这个丰富和复杂。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花钱与其他收藏品种不一样，最忌讳谈行情，不是说没有行情，也并不因为在行业内不好说行情，而是单独介绍当下的行情毫无意义，因为行情的变数实在太大了，没法预判。投资与投机，在那些痴迷物件的玩家心里，只是一种虚幻的概念。香港藏家艾迪说得好，他妈妈说他爸爸的东西再好再值钱，可是他也不卖，等于零，更有甚者最后捐赠给博物馆，这样原来的活钱变成了死钱，最后死钱变成了没钱。很多的玩家只进不出，要出也只出副品，所谓的副品就是同样的品种有了更好的新欢，就把人老珠黄的旧爱一散出宫，明码标价卖出一点脂粉钱，以便迎接更多的新欢，大体都是如此。那么作为藏家，想占有东西是无穷的，永远有新出的勾魂鬼悄然出现，所以从收藏的角度看，再多的钱也是不够花的。就算你卖了旧爱，卖旧爱的收入比以前买进的时候有富裕，形成了所谓的利润，可是这点银子也很快就要投入下一波的消费当中，这样没有止境的循环是不会形成利润积累的。从投资角度来看，收藏是亏的，除非一天你大撒手，把全部的藏品整体出让，一下子回笼资金，至少在这个收藏回合，在这个阶段，账面是盈余的。老赵在早年曾经有过几次几乎被迫清盘的经历，几乎把所有收藏的花钱拿出去变现，以解决手头棘手的资金问题。有一次手头实在太紧了，身边唯一可变卖的资产就是那堆花钱，因为平时把所有的余钱都买成了花钱，花钱成了事实上的家当。他等到一个星期天，直奔上海大码头的赵家浜路街心公园钱币市场，一早到了市场已经是熙熙攘攘了，当时只要花5元钱就可以在里边设摊，不设摊的人进去是不收钱的。老赵花了5元钱进去，拿张破报纸摊在地上，自己随地一坐，把钱币册放在报纸上，开始了他的摆摊工作。他哪知道啊，他花的5块钱只是资格费，不等于一定有空地方给他摆摊。他开始占着一块好地儿，不久就有人来了，哥们儿，这是我固定摊位的点儿，您去别处吧。老赵只能挪窝，如是这般被人赶了4-5回，终于在一个拐弯的角落安了位置。虽然以前老赵也曾经在无锡南禅寺的小型交流会上摆过摊位，但那个时候是卖垃圾出货，而且是连着木雕铜镜带钩一起卖，3个不止2个，只要有人肯来光顾一下，心里就感激的不行了，要有人问价那就十分感激了，价格没有一回不是以远远低于自己心理预期售价出手的。这次在大上海摆地摊， 也是同样的境遇，他带去的大部分是明清的，可以说并不出奇，只是部分品相好。等到了11点钟，一枚也没卖出去，问的人也不多，老赵有点焦急起来。这个时候正面走来了一帮人，有三四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显然是为主的，走到摊位面前，拿起了那些花钱逐个看了一下，又咨询地问了一下旁边一个师爷模样的人，怎么样？那个师爷微微颔首，这个主人说，我全部要了，你说个价格听听吧。老赵想不到等半天还能憋出这么一个机遇来，每根毫毛都竖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说，全部在一起2500元。那人看着这一堆总数得有80多个的东西说，这样吧，1200我要了，我马上在不夜城开店，柜里缺点东西，你要愿意就这价格，你要不愿意就算了。老赵连犹豫都没犹豫，估摸着与当时的进价基本持平，要算亏的话就亏在外出差旅费上，可是差旅费用是可以记在旅游享受的账本上的，于是迅速成交了。老赵回笼以前的投入，回去办事儿去了，而家里留下了不到10枚他最喜欢的也属于精品的花钱。老赵事后想想也觉得后怕，当时恰好是新时期收藏热的第一波，古玩连同邮币市场的投机一起催生着中国畸形的收藏市场，一夜之间诞生了不少邮币卡、钱币联盟市场，光是上海一地就有着云州太原路文化宫、豫园老城隍庙、老市场东台路等等等等，不夜城收藏市场也是应运而生，也红火了一阵子。当时一家公司还趁着邮币卡的火热，承包合作了某报的收藏版，其办事机构就在不夜城中。感谢当时那番收藏热，开古玩店热，老赵的投入得以通过全盘变现的方式得到兑现。当时不止上海一地如此火热，无锡南禅寺也开辟了一座双层的阁楼，不少平时不做古玩生意不开店的也都纷纷来拿店面当做时髦。半年以后，这股热潮在邮币卡市场的崩盘下迅速降温，当时潮头的不少明星也多半不见了。
2: 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和心得没有说完，如果您也是花钱的收藏爱好者，我想啊，这老赵的很多心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若向前注定坠落，退一步也许能解脱。天亮了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个世界上80%的幸福与金钱无关，80%的痛苦却与金钱息息相关。我是口袋有点漏风的小小娇王静。
1: 过日子吧，平淡朴素就行了，那种豪华奢侈的生活，嘿嘿，当然更好啊。是，我是追求好生活正在努力的野山娇吴锦。
2: 我男朋友呢，因为长得不太好，直到30岁才有初恋，也就是我。我呢就喜欢他人细心对我好。今天啊，他第一次带我回家，他家人呢对我不是太热情。晚上吃完饭，我们都坐在客厅看电视，我男朋友呢就上厕所去了。男友的老爸竟然凑过来，偷偷地问了我一句：“
3: 姑娘，你们这网上租女友一般都多少钱啊？”
2: 我老爸的朋友呢到家里做客，一直在炫耀他买的新车，结果我老爸就和那个张叔叔说：“
1: 告诉你老张，不是我和你吹牛，要是我闺女从小能少吃点，我也能买一个比你更好的。”今儿吃饭的时候呢，说到结婚这个问题，我和我妈说，我同学小李人家谈了个对象，他妈妈不同意，他居然偷了户口本和女友直接结婚了，把他妈妈给气得心脏病都犯了。
4: 哎呀，咱家的户口本我放你屋里都好几年了，你要是能偷偷拿去登记，我立马给你买辆车，而且绝对不犯心脏病。

0: 王美丽啊，我问你一下啊，你说路痴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大王都不敢让我去巡山，怕我回不来，就是这种感觉。
0: 这样的去相亲，我见到对方呢，为了打开僵局，我就先问他说，美女，我呢有房有车，每个月呢工资10000多呢。不好意思，刚才我说的有一半是假话。
1: 我就知道你是吹牛，就你这样还有房有车还工资过万，肯定是假话。
0: 不是不是，这些都是真的。
1: 那你那一半假话是什么？
0: 刚刚我不是喊你美女了吗？嘿，那句是假话啊。我最近呢去应聘这个门卫，他们的负责人上下打量了一番，和我说，
1: 我们需要一个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门卫，他呢要有强烈的疑心病，敏锐的目光，高度的警觉，机警过人的听觉，还应该有雄壮的身体，杀气腾腾的个性，必须是易怒易暴，谁惹了他，他会立马变成恶魔。
0: 这样呀，主管，这样吧，你等我一下，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让她来试试，肯定合适。
1: 我记得自己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学会了洗衣擦鞋做饭买菜，什么都学会了。我在电话里呢，就当时特别得意地跟我老爸说，爸，你闺女终于能生活自理了。
0: 哎，主要是吧，你这长相不行，不然吧，早就有人接手照顾你了。我前女友呢，以前是学中文的，上次分手她是这样说的，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所谓天下，无非乾坤，所谓乾坤，无非阴阳，所谓阴阳，无非男女，所谓男女，无非你我。
0: 你说啥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1: 我要和你分手。
0: 我说老妈，我明白了，这年头吧，有钱才是硬道理。虽然每个月工资只有3000，但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年存20000。
1: 哎呀，孩子，难得你这么懂事儿，这一年下来

0: 一定很舒服。怎么样，你也爱吧？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喝过哪些误导过你的毒鸡汤呢？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3: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
5: 哎，起晚了，
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6: 我曾经听很多人说过，没有逃过课的大学不算是一个圆满的大学，但我不这样认为。大学不应该是一个颓废的温床，我们应该好好对待，好好珍惜我们上了每一节课，也不辜负我们上了一次大学。
7: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跌倒了并不会起来，因为比较懒，我可能就会在那里趴着。
8: 大人小的时候总是叫没事你多吃点嘛，所以你以后会头条人节奏，但是我从来没有变瘦过，好吗？这是假的。
9: 我从小到大喝了我妈妈的一碗毒鸡汤，她告诉我，女孩子不要化妆，要素颜，因为心灵美才是最美的。但是外表粗糙，永远没有人愿意看你漂亮的内在。
10: 爱笑的女生运气一直都不会差，如果一个女生运气一直都不好的话，她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呢？
11: 年轻人嘛，现在没钱有什么，以后没钱的日子多着呢。
12: 每天不要吃那么多鸡蛋，因为这样母鸡会很累的。
13: 要感谢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他们教会你成长什么的，但是其实真正教会我们成长的并不是那些伤害你的人，而是那些你被伤害的时候陪伴在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是他们教会了你爱，教会了你成长。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你干嘛要去感谢他呢？
14: 认真你就输了，因为发现不认真真的会输。
15: 上大学之后就不忙了，老师也不管你，谁说的，我们作业超多的，图画的超多的，抄作的超多的。
16: 万事开头难，然后中间难，最后结尾难。
17: 没有，我不爱喝鸡汤，我喜欢喝饮料。
18: 曾经误导过我的毒鸡汤就是那个浑水煮青蛙的故事，小时候我还真去干了这件事情，发现把青蛙放到锅里面它就跳出来了。
19: 我喝过的毒鸡汤是比三观更重要的是五官，但所有恋爱里面都是三观比五官更重要，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

0: 仔你乖乖快快吹
1: 春啊，
0: 我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1: 拜拜。
2: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3: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2: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4: 我有一个人生悖论啊，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啥都不想做，因为啥都没有做所以心情它就不好。大家好，我是自我矛盾大师孙辣椒郑豪。
3: 小时候吧，觉得这辈子一定得轰轰烈烈的，结果长大了拼了命才换来平平淡淡的生活。你说这是图啥呢？大家好，我是竭尽全力才能普普通通的朝天椒晴润。今天很开心啊，因为我收获了一个谈话小技巧，在这呢要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4: 就是在每次提出反对意见之前，你先加一句，你说的很有道理，哎，能找到具体赞同点就更好了。类似，你这一点说的非常有道理，然后你再说，我的看法是呢，你就会发现，你既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对方呢也不会跳脚。学会这个技巧，无意义的争吵起码减少50%。
3: 这一招太好用了，你知道吗？10年前我第一次接到文稿开始配音的时候，对方就是用这一招跟我说话的。当时那老板跟我说，
4: 刚刚我修改了一下文字啊，最后决定还是走这个活泼路线。
3: 哎呀，刘总，不是的，你看这个广告是地产广告，对不对？又是全国大品牌的形象广告，起码也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温柔内敛，那么嗨的配音怎么能和您这么大的楼盘气质相符呢？
4: 你说的有道理。
3: 哎，
4: 那先按我说的做
3: 啊。
4: 是的，说服对方有很多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开头讲的假意赞同的这个技巧。第二种
3: 啊，
4: 说服对方，
3: 对，
4: 终极版本就是你是甲方。
3: 今天的辣椒家族，我们就来进入潇洒甲方与加班乙方的日常，让你看看到底什么叫做他说了算的甲方。通过一连串的关键词来看看他们背后交流的辛酸。关键词一，听。
4: 别误会，大家合作一场，但我既不知道你的本名，也不知道你的小名，实在不知道如何称呼你，那就只好淘宝体了。也好，我觉得我们就保持金钱交易，就可以像淘宝买家卖家一样，是吧亲？
3: 关键词二，在吗？
4: 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想让你改改稿子，即使在周末或者深夜。是的，在吗？别忘了，我还没有付尾款呢。
3: 关键词三，我有个想法。
4: 这个词儿厉害了，虽然。

0: 但是想法，但是想法它就是命令，没错。虽然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听我的，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1: 关键词四，你先做吧。
0: 虽然我不知道要什么，但是你先做出来，我就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了。你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1: 关键词五，预算不多。
0: 朋友们呢，预算不多当然就是几乎没有预算，最好呢还能友情帮助，但这么露骨的事儿呢，你以为我会明说吗？
1: 关键词六，差一点感觉。
0: 哎呀，怎么看都觉得好像少了点东西呢，你说具体少什么吧，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你改吧，啊，继续改，改到我满意为止，当然有可能我还会用第一个版本。
1: 此期就这样吧。
0: 这个八字啊，其实就是精髓，虽然极其不满意，相当有意见，但让人家改了那么多个版本，内心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了。毕竟我不是那种仗着自己是甲方就了不起的人。那就这样吧。行，就这样吧。
1: 关键词八，辛苦了。
0: 这句看似关切的话，一方面是客套的问候，另一方面是为了接下来让你更辛苦更改稿打一个前奏。
1: 关键词九，财务不在。
0: 朋友们，这句话很明显了啊，虽然说我很有钱，虽然我也答应要付款了，但是别人在拖我的尾款呢，那我们的财务不请假不出差的话，那岂不是很不合群吗？今天满满的干货送给大家，有条件的拿笔记一下啊。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心想事成，如果不成，那就成为这件事儿的甲方。
2: 不过啊，凡事不要太强求，事情的成败决定因素实在太多了，万一不成也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必须要确保自己成为自己的甲方，也就是说你要成为自己快乐情绪的主宰者。
0: 好，这个好。
2: 好，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我国家庭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孩子日益增长的养猫欲望和父母亲严命禁止之间的矛盾。
8: 我说，妈，我想养猫。我妈说，
9: 猫猫猫，一天就知道猫，你看我像不像猫？
8: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
9: 喵喵喵喵喵。
8: 事实上，猫猫说，
10: 喵，你只需要把我带回家，喵，接下的我来。
7: 我跟我妈说想养猫，她说养了就把我们俩一起扔出去，最后可能只想扔我。
11: Yesterday, I wanna go back to yesterday.
9: 妈，家里怎么多了那么多卫生纸啊？你堆我房间里头，我吉他都没地儿放了。
12: 哦，儿子，我今天去了超市，那超市啊，搞个什么扫货节正优惠，我好不容易抢来的，等我回家再收拾啊。
9: 啊，这
12: 儿子，你看妈厉害不？你李阿姨都没我抢的这么多。
7: 除了广场舞比赛，只有扫货能让妈妈们找到 battle 的感觉。
13: 如果一个人突然说想去旅行，很有可能是他不开心了。但是想去又没有去的话，那说明这个人又没钱又不开心。
7: 有道理。啊，是这样啊，虽然我表面上是在躺着，但是实际上呢，我肠胃时刻在蠕动，我的血液呢24小时都在流动，我的大脑呢日日夜夜都在活动，我的思绪呢一不留神就在飘动，动词大词动词，我一天下来呀，运动量还真大。
1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传递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启动。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日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6月10日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防，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同时，公安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特点、高发诈骗类型以及防骗提示，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民反诈公开课特别节目，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等一系列宣防材料。期间，主要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推出反诈系列报道，不断扩大宣传范围，提高宣传精度，掀起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热潮。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11日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中有身残志坚，帮助100余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的独臂村民周毛根，有为营救被困群众被湍急水流冲走而英勇牺牲的救援队员朱旭阳，有守诺38载为群众免费捎带超50000件物品的程卫权，有驾驶途中突发疾病用生命守护游客安全的客运司机肖波，有44载无声守护聋哑弟弟的好嫂子董淑琴等。他们是寻常烟火里随处可见的温暖微光，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向上向善力量，展现了中华儿女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活动现场生动讲述了中国好人岳书晨、汪永顺、李国瑟、张新晨、金成龙、李贤富的故事，多位全国道德模范、新时代好少年参与互动交流，文艺工作者声情并茂地表达对中国好人的敬意。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中共邢台市委宣传部、邢台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协办。江西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迈向长效长治。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乡村的家底，更是农民最关切的钱袋子。长期以来，农村集体三资领域问题多发，本应用来发展农村经济的农村集体三资却成为一笔糊涂账，甚至被侵占挪用，影响了群众切身利益和基层治理效能。如何管好这本账，守护好集体的钱袋子？江西以集中整治为契机，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通过深挖彻查问题，督促抓实整改，健全完善机制，一体推进查改制，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迈向长效长治新阶段，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针对农村集体财务管理混乱、经济合同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省纪委监委推动农业农村部门优化完善全省三资监管平台预警功能设置，共发布预警提醒信息11.1万余条，以及时处置10.9万余条，处置率达98.77%。上饶市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依托省级三资治理大数据平台的阳光村物码上支公示板块，建立信息公开体系，定期公开重要事项与收支情况，让群众可以随时查询资金、资产、资源使用及管理情况。接下来关注几条本地新闻。玉山夏日田园邂逅美好时光，远望山边点点红，正是杨梅成熟时。连日来，玉山县双明镇姚山村东桂山的生态杨梅种植园内硕果盈枝，果香四溢，红彤彤、紫莹莹的杨梅挂满枝头，吸引众多市民结伴前往，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解锁夏日酸甜美好时光。走进采摘园，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杨梅掩映在绿叶之间，深红紫红的果实像一串串挂在山间的小红灯笼，惹人垂涎。园内地势平缓，果树错落，便利的采摘环境让不少市民携家带口邀约好友，沉浸式感受田间地头的夏日野趣。大家手提果篮穿梭在杨梅林间，精心挑选果大色艳、成熟饱满的果实，指尖轻捻，鲜嫩的杨梅便顺势摘下，将新鲜杨梅放入口中，酸甜多汁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林间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市民李成坤今天就和家人朋友摘了满满几筐杨梅。每年初夏，我都带着家人朋友来这里摘杨梅，这里的杨梅都是原生态种植，果肉厚实，酸甜适中，口感特别好，现摘现吃的杨梅新鲜度满分。最好的杨梅不在市场，而在树上，约上三五好友一起体验田园生活，非常惬意。好友曾大力接过话茬说道，据果园负责人介绍，果园常年采用生态无公害种植模式，全程精细化管护，保证了杨梅的优良品质。今年气候温润，光照充足，雨水充沛，杨梅挂果率高，长势喜人，果实甜度品相均优于往年。为了方便市民采摘，他们还优化了园区环境，划分采摘区域，同时提供果篮、清洗设备等配套服务。今年杨梅长势非常好，总产量十分可观，像我这里240棵树，大概能有20000斤果子。果园负责人徐伟先表示，近期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特别是天气晴好和周末，日均接待游客100余人，预计整个采摘期将持续至6月下旬。小小杨梅红满山，农旅融合促发展。近年来，我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休闲采摘等乡村文旅产业，以果为媒，以旅兴农，持续激活乡村经济活力。眼下火热的杨梅采摘游，既让市民尽享夏日田园乐趣，也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绘就了乡村振兴的鲜活画卷。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3: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5: 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10: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我是主持人张帆。西西公主一定给很多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部影片由著名导演恩斯特·玛丽斯卡执导，罗密·施奈德和卡尔·海因茨·伯姆主演。电影于1988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引进，配音阵容里有我们熟悉的丁建华、施荣、曹雷、童自荣、李子、翁振新和程小桦等等名将。让我们接着回到电影《西西公主》的故事里。
15: 波克尔少校说，近两天可能有大雷雨，想不到这天顷刻就变了。唉，弗兰茨干嘛要约这位姑娘？在宫里陪陪海伦公主不是很好吗？西西干嘛要来伊什尔呢？在家跟巴比利打猎该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16: 奶奶，知道索菲姨妈说什么来着？
17: 什么？
16: 她说你把奶奶培养成了一个皇后。西西，你上哪儿去了？
17: 我在林子里待了一会儿。妈妈，现在可以把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告诉西西吗？
16: 可以，当然可以。
17: 西西，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要跟弗兰茨订婚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啊，他真了不起，他跟相片上完全不同，他那么文雅，简直令人陶醉。你真幸福，奶奶，我为你高兴。
16: 西西，
15: 一边是喜形于色，一边是愁眉不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今后不再见面，偏偏今晚皇帝的生日庆典又让西西参加了，而且不去不行。看来只好说听天由命吧，西西公主。等等，正式场合该叫伊丽莎白公主。
18: 巴瓦利亚路的威克公爵夫人殿下到。巴瓦利亚，艾伦·马克斯，公主殿下到。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到。

0: 欢迎亲爱的姨妈，欢迎奶奶。欢迎伊丽莎白。
1: 你们见过的
0: 啊，
1: 在 Innsbruck。
0: 哦，是啊，很高兴再见到你，丽莎·冯·霍森豪芬。
1: 你好，来，孩子。见到你很高兴。Franz。
0: 什么，妈妈？
1: 你领奶奶入席。
0: 是，妈妈。
2: 皇帝陛下在众目睽睽中带一位姑娘入席，意思很清楚，可细心的人会发现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尽管 Cici 眼帘低垂，极力装作镇定，她还是感到了弗兰茨那热切的目光。其实皇帝注意一下未婚妻的妹妹本也是无不可的事儿，但愿人们别多心。

0: 哦，我明年去。
1: 他会等你的。
0: 说什么？
1: 他会等你的。
0: 他胃疼，真糟糕啊！
1: 出了什么事？
0: 马克思胃疼，他胃疼
1: 啊！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0: 精神啊、哦，精神还好，太棒了。
2: 眼下最快活的大概就是弗兰茨的父亲了。这位老殿下或许是因为耳背，烦心的事儿听不到，显得格外乐观，所以他有个口头禅叫太棒了。
3: 殿下，菊花茶给您送来了。
0: 穿上白兰地了吗？
3: 已经穿上了，殿下。
0: 嗯，谢谢。
4: 你朝杯子里闻什么？
0: 我，哦，这味儿不够浓。
4: 什么？
0: 酒掺少了。
4: 免得你喝醉了，弗兰茨今天还要跟那内订婚呢。
0: 什么？再想点。
4: 难道还不够想？弗兰茨今天还要跟那内订婚呢。
0: 啊，太棒了，他们俩已经相爱了。
4: 还没有，不过以后会相爱。
0: 太棒了。那为什么今天就要订婚？
4: 我们不也是没相爱就订婚了吗？
0: 那时候是国会说了算。
4: 对，现在是我说了算。
0: 太棒了。
4: 别老是太棒了太棒了，又不是在看马戏。
0: 出事了。
4: 你什么事也没出。
0: 太棒了。来根雪茄。
2: 老殿下接连地说着太棒了太棒，究竟什么事儿太棒了 ?Cici 可感觉不到。他只感到心里一阵阵不安，特别是看到姐姐那为幸福所陶醉的样子和弗兰茨不时投来的热切的目光，他更觉得自己应该尽快离开这里。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译制经典《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
1: 趁着大家都在跳舞，她悄悄地退了出来。怎么说呢？善良而又天真的姑娘，这事儿不怨她，也不怨你，看来要躲是躲不掉的了。
2: 怎么了，茜茜？今天下午你怎么跑了？
3: 这难道还要我解释吗？
2: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妈妈只要我和路多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茜茜， 我爱你，做我妻子好吗？
3: 不，不。
2: 为什么？
3: 我不愿意毁掉内内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内内的丈夫。
2: 可是茜茜，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内内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她的幸福，而且她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尽管我是奥地利皇帝，统治着一个强国，可眼下危机四伏，米兰的暴动，匈牙利的叛乱，我肩上的担子很重，茜茜，不可能老守着妻子。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了你，有了你就是最大的幸福。还记得今天下午我在山上说的那些话吗？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嘴唇。
3: 请别再往下说了，否则我就要不顾礼节离开这儿。
2: 可是茜茜，
4: 我说你发现吗？本来他很少和奶奶待在一块儿，按理说舞会一开始他就得请奶奶跳，
5: 弗兰兹不喜欢跳这些舞，等跳沙龙舞他会请的。
4: 太好了，
5: 其余的我都安排了，你就放心吧，会如愿以偿的。
4: 那是一定的。
2: 茜茜，愿意帮助我分担着重担吗？那要是奶奶不存在呢？
3: 可她存在，而且我爱她，我不忍心看到她遭受痛苦。她爱你，她跟我说过的。
5: Franz。
2: 是妈妈。
5: 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2: 当然可以，妈妈，请原谅，茜茜。
5: 亲爱的 Franz， 我想现在应该把你订婚的事公诸于众了。你决定了吗？
2: 是的，妈妈，我已经决定了。
5: 那好极了，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不说，大家也已经知道你要和奶奶订婚了。
2: 哎，妈妈，我决定娶的不是奶奶，而是茜茜。
5: 茜茜，这就是你的决定？
2: 是的，妈妈。
5: 可弗兰兹，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她今年才十。
2: 不荒唐，妈妈，她是美的化身，她身上有种少有的纯真，我无法抵御的魅力，她是一件珍宝，我绝不能把她让给别人。我已经决定了，除了茜茜，谁也不娶。妈妈，我请求您，请您代我向路德维卡姨妈提出我的请求。

0: 马克思姨夫那儿，我自己去说。
1: 你这是强迫我非同意不可。
0: 我也要强迫西西非同意不可。我感到遗憾，妈妈，我还是第一次违背您的意愿。
2: 先生们，请为你们的舞伴挑选沙龙舞的鲜花。
3: 西西，你怎么了？下午回来你就闷闷不乐的，不舒服吗？这样子真让我担心。西西，出什么事了？
4: 没什么，妈妈。
3: 去跳舞吧，去跳吧，有的是年轻人。
4: 我这会儿不想跳舞。
3: 那你也别老是愁眉苦脸的，谁约你跳沙龙舞了？
4: 路多维西。
3: 去跟他跳吧，乖，去吧。啊，
4: 好吧。
0: 请吧，给我一束红玫瑰。很抱歉殿下，红玫瑰没有了，所有的红玫瑰都让陛下一个人包下了。
5: 你要红玫瑰送给谁？
0: Cici， 她挺可爱。
5: 是啊，可与你无关。
0: 怎么无关？
5: 皇帝的事最好你别插手。
0: 什么意思？
5: 你怎么什么也没看出来？
4: 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西，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6: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
4: 是你妈。
6: 看来你的个头可不大呀。
4: 是的，是不大，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
6: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
4: 可你是我的姨妈呀。
6: 我是弗兰茨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4: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我可真不习惯。
6: 你必须要习惯许多东西。奥地利宫廷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礼仪，确切地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
4: 英语和法语。
6: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4: 干嘛？
6: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4: 可我已经跟他
6: 说
4: 过了。
6: 我
4: 说
6: 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4: 请您别问我这个。
6: 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4: 对，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
6: 我
4: 不能。
6: 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4: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6: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4: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皇后。
6: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4: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6: 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4: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
6: 看来目前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7: 未来婆媳之间的，或者说是皇太后与未来皇后之间的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谈话，看来就这样不欢而散。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来自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黄义达这首《那女孩对我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漫过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蔡佩轩，想着你想着你。这是一首非常甜蜜轻快的，算是小品音乐哈。整首歌的旋律呢，只有两个简单的吉他和弦组成，不断重复的想着你想着你也是朗朗上口，透露出在情感世界当中那种甜甜又苦苦的感觉。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李琦，这首《不鼓鼓》，灵动活力的旋律和俏皮的自然轻松的歌词，让大家感受到的是，其实是春日的一种状态。有人评价过后呢，说虽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外面并不是那么的风和日丽，但听着《不鼓鼓》，确实有一种放走身上的压力，漫步在春风草原里的感觉。而刚刚这样的形容呢，也正是李琦想让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会有的感受。没有墨守成规，刻板条条框框，有的只是在紧张，在放下压力之余，在音乐的世界里的一种自由的状态。李琦，不鼓鼓。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着讲所谓事情的真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

听到这首歌来自胡歌，忘记时间。当年胡歌也是发过专辑的歌手。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听到王菲《如愿》。

听着王菲这首《如愿》，可能又回到了电影当中我和我的父辈的那些场景啊，有些回味。接下来继续听的歌，张震岳《小雨》。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芒果音乐榜，来听黄霄云《带我去很远地方》。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3年，郑秀文发行了普通话专辑《美丽的误会》。在这张专辑里，郑秀文传达了一个全新的爱情的信念。整张专辑以贴近她的感情和生活状态的情歌为主。作为专辑主打的这首《搞不懂爱》，歌词特意保留了郑秀文电音舞曲式的这种新世代的爱情观，但是曲风呢，却柔和慵懒了很多。不过专辑里还是收录了这首歌另外的两个不同的编曲版本啊，一个是舞曲版，还有一个是电音版本，也是回馈热爱郑秀文电音舞曲的这些歌迷们。来听这首《搞不懂爱》。

听到这首歌来自郑秀文《搞不懂爱》2003年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邓典《星空下的海》，我是陈诚，芒果音乐榜，我们再见了。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跳起来跳，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最近我非常气愤，我要抗议！是谁取消了学校的晚自习？自从学校取消了晚自习之后，我手里的漫画就一本都没有看完过。本人已婚女性一枚，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要提醒一下广大女同胞，那就是以后和你们老公打架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说那句，以前我觉得你挺好的呀，现在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你只要说了这句话，你就暴露了，这句话只能说明你以前有点瞎，现在还有点傻。
3: 本人是个已婚男青年，在这要提醒各位已婚的男士，一旦你们的另一半下定了决心要开始健身了，你别以为这是件好事，因为一般他们在下定了这个决心之后的第一反应通常都会是，
2: 我得买一身速干的运动服，还得买一双特别舒服的运动鞋，还得搭配个发箍吧。你说这运动毛巾什么色的好看呢？干脆一个色的来一条吧。对了，我还得买双运动袜，一双不够，得买两双换着穿。
3: 你们以为这就算完了吗？这都不是重点，最重点的是他马上就会想到一件事。
2: 你说我要是请一个健身私教，到底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合适呢？
4: 三言两语，
5: 言简意赅，
4: 有问有答，
5: 礼尚往来，
4: 风轻云淡，
5: 春暖花开，
4: 闲言碎语，
5: 欢乐开怀，
4: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5: 闲言碎语。
0: 我们总会在听到某首歌的时候泪流满面，
1: 我们总会在看到某个背影的时候怅然若失，
0: 我们总会在闻到某种香味的时候默默发呆，
1: 我们总会在经过某个地方的时候频频回首。
0: 这证明你还行，
1: 还是那么敏感，
0: 还是那么的年轻。
1: 我们其实都很忙，
0: 有的时候吧，我没时间闻，
1: 没时间想，
0: 也没时间听，
1: 可我们每天总会用一点时间在欢乐的海洋里和您一起坐下来静一静。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欢迎您忙里偷闲的时候，
0: 有事儿没事儿的慢慢的听。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说长道短当中啊，我们希望跟大家聊聊想象力这回事哈。这个我们为什么觉得孩子越小越好玩呢？那主要是因为小孩子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经常会有一些让人意外的举动。
1: 也许是因为接受的知识太多了，这成年人的脑子里都有固定的思维模式，不敢去拓展想象的空间。
0: 但是孩子的思维啊，那是最活跃的，他们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他们的想法有时候相当可笑，他们的做法呢，也经常会相当离奇。
1: 为人父母的各种酸甜苦辣，也就由此而来了。演示
0: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哈，这个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家有一小宝贝儿，非常机灵好玩。这小家伙呢还有个特点，不光是脑瓜子比较灵便，动手能力也相当强。
1: 话说这一天，三月在客厅里正看电视呢，就听隔壁扑通一声，紧接着就是儿子在哇哇大哭。
0: 这三月一听不好，赶紧到隔壁去看去了，原来是儿子在床上玩乐高呢，一不小心掉下来了。
1: 一见爸爸过来了，儿子哭得更大声了，还边哭边告状。
2: 爸爸，这个床把我摔得可疼可疼可疼的了。
1: 三月看孩子这种情况，赶紧把宝贝抱起来给孩子擦红花油，一边擦呀一边就乐了。
0: 可疼可疼可疼，说什么呢？那可疼可疼可疼，那多疼啊！
1: 三月这么一问，儿子愣住了，也不哭了，也不喊了，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0: 接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小宝贝儿趁三月一冷不防，抡圆了给三月一大嘴巴，然后继续说道：“
2: 爸，大概就是这么疼。”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本人大龄剩女一枚，让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看见别人在微信啊 QQ 上啊各种约，每次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我就感觉吧，我和人家下载的不是同一个软件。
7: 本人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公司白领，所以每次和男朋友吵架的时候吧，我从来都不急着去追究吵架的原因，而是首先要弄明白他怎么突然胆子就肥起来了，敢跟我吵架了呢，然后从这个角度去攻击他，成功率瞬间翻倍。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3: 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平时没事干呢，就喜欢对社会和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我也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你比如说老话讲的男女有别这句话确实不假啊。打个比方来说，男人生气和女人生气，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情况啊。男人生气呢，就好比是放炮竹，砰的一声就结束了；而女人生气呢，就好比是夏天点的蚊香一样啊，会持续不断高温，而且呢，还是一圈一圈循环着来。
8: 是欢乐正前方，
9: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8: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大学女生一枚，在生活中我是一个特别腼腆的人，每次在朋友圈里收到我喜欢的人发来的一句在吗，我都会兴奋到原地满血复活，旋转360度，炸上平流层，720度转体狗刨蛙跳俯卧撑托马斯回旋，然后再特别冷静地说一句嗯在。
3: 本人在这里只想说一句啊，亲爱的各位女神，亲爱的各位帅哥，无论你们之前被别人如何电话骚扰过，都请不要屏蔽陌生人的来电，这是作为一个快递小哥的一句心里话呀，切记呀。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有这么一哥们儿，他的好朋友开了一家公司，而他好朋友的这家公司的一楼大堂里啊，长期贴着一招聘广告，招聘广告的内容是这样的：
2: 本公司招聘前台一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五官端正，应届毕业生优先。
1: 打从他这好朋友开了这家公司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这招聘启事一直就没摘下来过。于是这天这哥们儿就特别好奇地问他这好朋友，不是你门口的那招聘启事都贴了2年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就死活前台招不着人了是吗？没想到听到了这样的问题，他的那好朋友回答的相当从容。
4: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前台啊从来就没缺过人，我贴那招聘广告呢主要是找女朋友用的。
1: 话说一个周末的晚上，这夫妻俩人呢在家里闲来无事，小酌了几杯，俩人都有点高。这时候二货老婆吧就问了自个儿老公一个这世界上不能再二的问题了。
2: 老公，我问你，假如这世界上就剩你一个男人了，你会选谁做老婆呢？
1: 当时吧，喝得有点微醺的老公摇头晃脑的说道：这你还不了解我吗，媳妇儿？你这还用得着选吗，是吧？听了这话，姑娘有点微醺的媳妇儿相当的兴奋，她抱着她老公的脸滋儿就亲了一口。老公受到了激励，于是乎继续说道：你刚才问我啥来着？说假如世界上就剩我一个男人了，我选谁做老婆？这还选啥选？这不明镜一样的吗？全都是我的了。话说前些日子，小明同学跟着他爸一块回老家了，在家里的山里啊，他爸爸呢逮着了一只小野兔，在吃饭的时候呢，小明就盯着盘子里的兔子肉，非常怜悯地问道：
5: 爸爸，兔妈妈会很伤心吧？
1: 听了这话，小明的父亲被感动了，觉得自己的儿子长大了，这么有同情心，于是乎，他爸低下了头，非常小声地答了一句：啊，我想应该会吧。没想到，小明同学继续说道：
5: 那我们把兔妈妈也抓回来吃了得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

0: 者绕行，笑咖正传。
1: 笑咖正传一，祸不单行。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比较内向的男人，所以从毕业工作之后就一直没有交到女朋友。还好就在前两天，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我问他有照片吗，我的朋友马上给我看了那个女孩子的照片。哎，我看到那个照片上的女孩子真的是好漂亮啊，当时兴奋的我一夜都没睡。而就在昨天，我见到了真人，这一见不要紧，又让我一夜没睡。

0: 小咖正传二，情商。
1: 本人家庭主妇一枚，在这儿我只想问一句话，男人这种生物到底有没有情商啊？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昨天，我在家里做菜，一个不小心就把手给切到了，我就特别想让我老公心疼心疼我，我就照了照片给他发了微信。我在微信里是这么跟他说的，亲爱的，我刚才做菜的时候一不小心切到了手，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老公竟然是这么秒回的我。
0: 啊，你会做菜？你做的什么菜啊？

0: 小咖正传三，飞来横祸。
1: 昨天是我们初中同学毕业20年聚会，大家都到了，就剩我们班班长没到，于是我们特意把班花旁边的位子留给了他。后来我们班长来了之后一看让他挨着班花坐，就连忙对我们说
0: 呀，这个不行啊，我爱着美女，我会激动的啊，我一激动啊，说话舌头就打尖儿啊，不能不能，我是坚决不能跟美女坐在一块儿的。
1: 说完这话之后吧，我们班长用眼睛扫了一圈，最后他坐在我旁边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站在我这边，不过也在一瞬间。
1: 拍拍尘土，准备要上路，我就是停不住。我们率性跳舞，叫壁虎漫步。对那地板有礼貌，是我们壁虎一族最基本的菜。
2: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3: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务院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日前，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武汉启动。十四五时期，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深入实施科技兴粮兴储战略，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全链条，取得一系列创新突破。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国内的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2: 通知指出，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于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呢，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3: 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
2: 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3: 那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呢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被共计人呢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
2: 下面呢跟志愿填报是有关的一个法律纠纷。未成年人张某、李某都是化名啊，本来是海南某学校的同班同学，当地中招系统以考生的准考证号呢是登录账号，这个学校统一修改本校的考生初始密码之后，由各班班主任通过微信把学生的账号啊、密码啊单独发送到学生家长手里。而张某在完成志愿填报的时候，再次登录系统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个人志愿信息被他人给改了。
3: 随后呢，张某与父母向教育局了解到有人登录张某账号修改志愿。张某报案后，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传唤李某接受询问。李某说，因对张某辱骂自己怀恨在心，看到张某准考证后就登录张某系统篡改了志愿。
2: 公安机关向李某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但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依法不予执行。事发后呢，张某填报了补录志愿，被海南某学校录取就读至今。
3: 此外呢，张某和父母也向法院请求判令，要求李某和父母做出经济补偿和公开赔礼道歉。不过法院审理后综合认为，李某的父母赔偿张某学费、住宿费损失38000元，案涉事件呢也确实给张某和父母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酌情支持5000元。
4: 就是这样的消息哈，听完之后真的觉得很遗憾。它不是孩子们之间的恶作剧，表现出来是篡改别人志愿的那个人，他漠视他人利益，而且法治观念淡薄。甚至我们以前也看过相关案例，就直接就篡改了他的人生。有一个人的人生被偷走了。但是在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想，就是能不能从源头上，我们从刚开始这个系统设置上，那个账号啊、密码呀，就别设置12345678啊，或者是某一个人的生日啊，或者是学生们自己的生日，给他设置一别是随机生成的一个密码，或者说呢，每次修改志愿之后，你要给所留的手机发送一个验证码来确认，如果不输入这个验证码，你改变不了这个志愿。这不就都是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2: 还是要把这个防控级别提高啊。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首先关注一下，在住房需求集中释放的背景下呢，房地产市场持续企稳，市场成交保持高活跃度。受此影响呢，市场供给端出现了积极信号，供需关系向好发展。
3: 在二手房市场，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五月份重点25城二手房新增挂牌房源达12万套，同比下降约 41%。
2: 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表示，今年小阳春之后，二手房新增挂牌量持续回落，业主挂牌预期趋于稳定。2025年二手房成交规模虽然整体不低，但主要靠挂牌量激增驱动，价格持续承压，而今年的成交放量与挂牌趋稳，价格企稳同步出现，这是本轮市场修复与去年以价换量模式的核心区别，后续需要关注这一态势能否持续。
3: 财经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期优必选、松岩动力、宇树科技等国内的头部企业啊，密集发布了新品下调售价，入门级产品的售价已经不足万元，行业普及进程显著提速。
2: 本轮人形机器人集中降价，新品密集落地，是国内产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伺服电机、减速器、主控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突破 90%， 产业链自主可控，规模化量产有效摊薄了我们的生产成本，推动行业告别高价小众时代，迎来价格下行、需求上行的爆发窗口期。
3: 那对此呢，业界普遍认为2026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元年，价格下探为人形机器人走进普通家庭扫清了最大的成本障碍，短期将持续撬动大众尝鲜需求。
2: 伴随着产业链持续放量，产能不断爬坡，未来两三年呢，万元级的产品会成为家用主流，千元轻量化陪伴机型呢，也有望陆续面世，加速推动产品从小众的数码藏品逐步走向大众化的消费品类。
3: 不过呢，虽然这个价格门槛已经放低啊，但是从现阶段落地的现状来看呢，人形机器人产品仍将优先走进像工业啊、文旅、教育等 B 端场景，全面进入 C 端普通用户家庭仍面临着多重的现实痛点。
2: 因为面对咱们比较多变的复杂的居家环境啊，机器人它很难就自主完成我们需要它完成的什么洗衣叠被呀、烹饪做饭呐、全屋深度清洁呀，这些复杂家务，包括柔性衣物的抓取、不规则的厨具操作、突发环境应变，都是现在的技术短板。另外，家庭空间的光线、杂物摆放的不确定性，也会大幅的降低机器人导航与识别的准确率。
3: 那机器

0: 机器人何时进万家呢？优必选执行董事邓峰此前预测说，机器人在3到5年内还没办法真正的实现家庭服务。他解释说，家庭环境意味着大量定制化需求以及更复杂多变的工作任务，当前的机器人的能力还难以支持。
1: 2026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元年，但它却不是家务解放的元年。就是这种柔性衣物的抓取，还有我们厨房里比如说一个碗盘子，但它有个小耳朵，有两个小耳朵，这种不规则的厨具对机器人来讲确实让他们突破比较难。但是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在家里那种复杂的场景无法落地的话，那酒店饭店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成为一个实习岗，先去练一练。当然还有一个啊，就是降价是诚意，归根结底智能还是它的实力。好消息是咱能买得起了，坏消息是买完之后用不了，我觉得还是可能要等一等。希望它能够真正从目前的这个量产真正走到家庭吧，但是这个时间或许可不是3到5年，要更久。
2: 我们觉得，就我个人觉得呀，我们现在被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加引号的啊，加引号的，我们被惯坏了。就这机器人这个发展速度这两年确实特别快。我们现在就一瞬间就提出要求什么呢？你得干那些我都不愿意干还挺难干的活儿。然后包括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要求啊，一会儿我们有相关的这种新闻，就是你得干我们做不了的事儿。其实这是短短几年，他们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于是我们似乎觉得他应该能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是违背规律的，给他们点时间，别着急啊。再说了，也不是家家都有地儿放这么大个个机器人，是不是？
0: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价格下降，它是一个好的势头。
2: 好事，
0: 对，也许有的人我愿意尝鲜，那么相应的能够给更多的反馈数据，能够促进这个技术更加的智能。
2: 是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的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70%。
2: 那自中东冲突以来呢，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英国的燃油价格已经升到了三年多来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近 20%， 柴油价格上涨超过 25%。 在英国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呢，现在受到了他们的青睐。
1: 罗斯呢，是英国最早一批专注于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他说，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选择电动两轮车来替代传统汽车。近期呢，门店的客流和销量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颇受好评，目前他店里超90%产品都是来自中国品牌。
2: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呢，中国的电动两轮车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0%。
3: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那句话就是这个电动的二轮车和三轮车用的吧？
2: 对，
3: 那个看到一个公众号的文章说，这个倒车请注意传到哪儿了？就现在基本上好多地方都在用嘛。

0: 国外，就这评书里有一句话叫时也运也命也，就中东的冲突吧，本来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地方有冲突有流血的事件，但是因为中东冲突推高了油价，然后让我们中国的电动的两轮车三轮车出海，
1: 是
0: 但是啊，我还要再回来，就是说成熟的供应链，性价比的优势，快速铺设的销售网络，这个总体来讲叫我们技高一筹，我们还是在这方面呢有这个本事，所以咱才能够出海。
1: 就当你想选择的时候，我这东西放在这儿了，
0: 是
1: 不是最好的？您自己看。
0: 是，
1: 啊、
0: 所以说整体上来讲，它既是我们的一次精准对接，又是我们和世界对话的一个新的方式。我觉得挺好的，又从中学习了。
1: 这电动自行车啊，我们绝对发展的比他们快。而且我们的保有量一定比他们多，希望把我们对电动车自治理的这些经验呢同步的输送给他们啊。现在呢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还有一个领域啊，真的我们这些年对新技术的要求特别高，真的我们已经被灌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有种自豪感啊。我国的 3D 打印正在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的发展新阶段。今年以来啊，消费级的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的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一样，这些设备呢也就跟咱们使的那个微波炉大小差不多，可以放在咱们的书桌上，而且呢非常简单的几步啊就能打印出咱们自己的就属于我们个人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的创客、小型工作室和教育市场现在是快速的普及。
2: 那同时呢，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
1: 比如说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了咱们定制的牙科修复、骨科的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的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就每人都不一样嘛。还有在航天领域，什么换热器呀、喷注器，这些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是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了。
2: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0: 所以呢，中国的 3D 打印啊，已经从实验室里加速跑进工业和家庭了，甚至我家里有。
2: 是吗？用来做什么？
0: 它是一个小玩具，是一个 3D 打印的章鱼。是我的孩子买的，
1: 这是打印玩具的。
0: 对，当他学会了网购之后，他给自己买了一个 3D 打印的玩具。我真觉得就是时代变了，
1: 对，
0: 他们现在玩的东西和我们真的千差万别。但是这个我也是看到了，就是 3D 打印它的价格是非常优美的，物美价廉。然后你想一想，它如果进入家庭，这种消费级的设备，还有什么微波炉大小的体积，还有这个在海外创客和教育市场上的这种普及，那肯定会彻底的改变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现状啊！当然前四个月出口翻倍，拿下全球九成消费市场的份额，也是印证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当然这个制是智能的制，总之呢，从个人的创意到精密的制造，我们相信 3D 打印可以更加快速、更加新颖的塑造生产的边界。
1: 是啊，那咱们还是刚才提到了人工智能啊，差点把这条新闻我提前给漏出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 AI 的初创公司 Anthropic 公司呢，周四发布了一个公开信，他呼吁全球顶尖的实验室暂停或者是减缓前沿 AI 的研发速度，要让大家慢点儿啊。
2: 这家公司呢警告说，当前 AI 技术迭代速度过快，短期内呢可能就会出现脱离人为干预、自主优化升级的能力，由此呢或将衍生难以预见的重大社会风险。
1: 那他们宣称啊，为了给社会和对其研究啊，就是说让 AI 和人类的价值观意图保持一致嘛，那留出一个必要的缓冲时间，他们主张建立一项类似于核武器协议的全球性协议，就都得守着这个事儿啊。以约束 AI 的研发节奏，同时配套核查机制，确保各国竞争者能够履约。
2: 文章呢还进一步说，核查 AI 训练情况并不容易， AI 训练项目远比导弹发射井更容易隐匿， 当其他人暂停时呢，

0: 谁继续前进，谁就可能取得领先。
1: 那我们未来数月呀，该公司也计划邀请各国的政策制定者、科研从业者，围绕递归自主进化技术、全球核验机制展开研讨。文章称呢，共同研讨这些问题的窗口已经开启了， AI 公司之外的人士也应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
0: 那么这是这家公司发布的一个公开信。对此呢，华尔街日报指出，尽管这家公司自创立以来便以 AI 安全为核心标榜，但是呢，它始终深陷舆论争议，外界频频指责其推动的各类政策倡议本质是借机打压同行啊，拖慢竞品的 AI 研发节奏。
1: 那还有批评者认为呢，这个 Anthropic 对其工具潜在危险的警告啊，可能就是一种营销策略。在他们看来呢，他们限制发布网络安全模型，其实是为了变相吹嘘他自己产品的一个能力。其实呢，关于 AI 发展的这个
0: 速度，
1: 尤其从这个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呐、伦理方面角度来讲，这绝对不是一家公司或者说是科研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所能决定的。它涉及太大量的其他领域的参与了，无论是咱们的政策制定还是人文领域的参与。因为这个事儿呢，公司的驱动的动力，公司与公司之间是不一样的。他现在是不是出于私心来干这件事儿，还真的想建立一个非常宏伟的人类和 AI 共同发展的目标，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事儿绝对不是一家公司和一个领域发起就能决定的事儿。AI 和人类共存，未来一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命题，我们各国可能都要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来重视这件事情。
0: 是。
1: 好，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丈夫给异性发红包转账，妻子能要回来吗？我们今天节目来关注两起引发关注的案例。已婚的小周给情人先后转账了几十万元，随后小周夫妻离婚了。离婚之后，妻子就起诉了，要求丈夫的情人返还款项，获得了法院支持。那么这位妻子是如何教科书般的追回这笔钱的呢？还有一个案例，一位女子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丈夫生前给某女主播打赏了上万次，于是她起诉平台和女主播要求返还，但是却被法院驳回了，这又是为什么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解读案例。好，先来关注几条警法资讯。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充斥着一些解决情感问题的主播，吸引了大量的中老年观众。从夫妻打架到婆媳争吵，从赡养纠纷到虐待儿童，故事的主人公有的是身患癌症的小男孩，也有的是被儿女虐待的母亲。他们纷纷因为所谓的凄惨遭遇向主播留言求助。这些主播打着调解的幌子，自编自导杜撰虚假故事，实际目的是为了带货。直播间内还表演假砍价，卖的都是残次品和三无假货。律师表示，通过表演砍价，先虚高标价，再所谓亏本降价等等套路来诱导消费者，是典型的价格欺诈行为。从演员到剧本，从吸粉到带货，情感直播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来关注两个涉及到环境保护的案例。某环境局对 A 公司污水处理站总排放口排放的污水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多项指标超过了排放标准，对 A 公司处以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后进行了复测，仍然不符合规定，

0: 于是对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后来再次复测仍然超过排放限值，决定对公司自下达决定书之日起再到再次复测期间是按照日期来连续处罚，处罚额以每天10万元，共计27天，共处以了270万元的罚款行政处罚。 A 公司不服，提起了诉讼，法院判决认为某环境局认定 A 公司属于拒不改正，并对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并无不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非法开采建筑用砂，获刑6年，赔偿800万。金某2006年开始使用某公司位于某村的工业用地经营砂石料厂，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工厂院内外的建筑用砂，总方量达到4万多立方米，价值140多万元。金某还从谢某处转包了某村的果园地，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承包地内的建筑用砂，总方量达10万立方米以上，价值300多万元。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责令金某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等各项损失共计777万多元，并承担鉴定评估费用20万元。已婚的小周给情人先后转账了几十万，后来呢，小周夫妻离婚了。离婚之后，妻子起诉，要求丈夫的情人返还款项，获得了法院的支持。那么这位妻子是如何教科书般的追回了这笔钱的呢？小周和小吴结婚多年，有一个儿子。某天，妻子小吴无意中发现丈夫小周的支付宝里有一条奇怪的转账记录，额度是1314元，收款方头像是一位女性。她又查了丈夫的微信、银行卡、支付宝等支付转账记录和红包记录，合计几十万元。随后丈夫小周坦白了他和女子贾某有不正当交往，陆续有发红包转账等等情形。半个月之后，小周夫妻协议离婚，离婚之后妻子小吴到法院起诉，他认为丈夫和贾某的金钱往来是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基础上进行的非法处置，要求贾某返还。而贾某主张说，小周转账的520、1314等等合计3万多元是属于赠与，都是小额支出，不宜认定为是小周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的重要处理决定。原配小吴主张的其他金额，有的是归还借款、归还他为小周支付的消费款，还有返还的投资款等等，也没有返还必要。不过丈夫小周也承认说，妻子小吴说的都是实情。法院一审判决小周和贾某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贾某应返还小吴40多万元。一审判决后，贾某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你好，黄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法律很明确，配偶一方给第三者的钱，那配偶的另一方是可以要求返还的，这种赠与是无效的。
1: 啊，对，实际上我们知道啊，按照原来的婚姻法呀，还是咱们现在的民法典都是一样的啊。那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情况下呢，你婚后的这些财产本身就是夫妻两个人共有的。如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额的支出是吧，出门买个菜吧，下楼买包烟吧，这个谁都有处这个决定的权利。但是如果涉及这些重大的啊，甚至像我们看到这里是几十万啊，之前我们还看到有这个什么买车买房啊，买这个贵重首饰等等，如果是啊这种重大的财产处分，那实际上应该说夫妻双方应该是协商一致的。更何况是吧，本身啊，夫妻之间的这种忠诚义务，现在就不仅仅是道德义务了，其实也是一个法定义务。我们的民法典中也明确说到了，夫妻之间要相互帮助，要相互忠诚，所以本身就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然后又擅自处分夫妻的共同财产，给这个小三儿也好吧，是花呀，是买房啊，是转账啊，做这些事儿。那显然这个是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的。这个也是咱们法律实际上态度鲜明的进行反对的。那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原配来打官司，是吧，要求小三返还，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那基本上都是能够支持的。
0: 那本案当中这个小三儿他也说了，这些转账里面有的是归还借款，还有是他自己为这个小周支付的消费款，还有返还投资款。

0: 钱嘛，小三肯定也觉得无论是从法律上来讲，还是从这个道义上来讲，还是都差点事儿，
1: 名不言顺的嘛。另外，小三还认为说，小周给我转的这个像520啊、1314啊，一共是的3万多块钱，这是赠与的，而且是小额支出。他认为这个小额支出也不宜认定是小周对那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决定，哎，不应返还，这也是没有依据的
0: 啊。对，首先咱说1314也不少了哈。
1: 对。
0: 第二一个，说实在的，给小三儿转1314就不返还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搁在哪儿也不会这么判啊。而且你的金额大小，对，是对于我们的性质有一定影响。
1: 嗯，
0: 但是你要考虑到它是一个持续的啊，整体性的
1: 数额还比较大。
0: 对，在一年的时间里累计加起来也大几十万了吧？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下啊，单摘出来说1314，就不算了，
1: 嗯，
0: 什么520就不算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 你所谓的认为的对方是赠与你，他没有权利赠与你，现在
0: 对
1: 吧？
0: 而且他更没有权利的是拿夫妻共同财产去赠与你。
1: 对，
0: 啊，
1: 对对对。那虽然现在这个小三儿啊，他是不认的，但是呢，给他钱的这个小周却承认了，他说我老婆讲的都是实情，这钱呢，小三儿是应当返还了。看来丈夫还是自己认可了，但如果丈夫他也不认可，说那给小三儿的钱里面有确实有借款，还有一些他为我支付的消费款等等，那这个案就会比较复杂了
0: 啊。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1: 嗯，
0: 就经常出现这种比如丈夫也好吧，妻子也好，反正背着自己的这个合法配偶，给对方转钱，最后东窗事发之后，联合原配往回要，啊，这是一个常见现象，所以其实，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要房子的，是吧？买过房子往回要，买过车往回要，啊，基本上都是，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还是人家两口子站在一个视角上看问题。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咱们真的，这个有些同志，你说做这个小三儿拿了这些钱，其实也要考虑到，啊，未来这个钱其实是可以追回去的。
1: 嗯，
0: 另外就是说，很多情况下，最终你说他啊，这个搞婚外恋的这些同志们，到最后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站在谁的角度上看问题，很有可能还是人家两口子站在一起角度上，要把这些东西追回来嘛。
1: 对对对，如果当时这个小周他也说这钱里可能真的有，比如借款往来等等，那这事儿就可能就复杂一点，你还得举证啊，对吧？证明这钱，给小三就是借款还款。
0: 对，那这个就不是拿嘴说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如果说是还款，那当初必须有借款。
1: 嗯，
0: 如果说是有正常的经济上的一些往来，
1: 嗯，
0: 那肯定也有相应的一些沟通的记录。
1: 对呀，
0: 对吧？钱的开销一些正常的去处。
1: 对 对， 对，
0: 这个肯定不能随随便便拿嘴一说就抹过去了。
1: 对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陈某他瞒着妻子给小三买了一套房，这个房产证还加了小三的名字了。后来呢，这个原配找上门来，把小三赶出去了。小三就想了，这房子是加了我的名字了，就告上法院，要求分房产。那有他的小三的名字就能分吗？
4: 对，实际上包括像这种什么加了名字呀，包括像有的直接就是给人买房时候就写小三的名字，这种情况都很常见啊。但这些其实并不影响于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一方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对外进行这种大额的支出，大额的转账，购买这种价值很高的东西，那原配当然是有权利追回来的。名字写了，那也并不代表你就有合法的权利占有这些房产嘛。
3: 还是可以追回的。
4: 对，肯定是可以追回的。
3: 那么现在陈某和小三都没有结婚，是同居状态，那这个财产怎么分呢？
4: 同居期间的财产分配一般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大件的财产是谁的，谁花钱买的就是谁的。然后有一些一般的共同生活的东西，比如说可能锅碗瓢盆，日常生活的，大家可以分一分。所以在同居的关系当中，因为你本身没有婚姻的这层法律保护，所以也不可能存在所谓像结婚以后的这种共同财产制度一样。不可能说咱们结完婚嘛，如果是共同财产制的情况下，两口子甭管谁挣的钱，那不都是共同的。但是你在同居期间呢，不可能有这种法律的保护。
3: 他和婚姻还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4: 对，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3: 那像这种情况，这个处于被动的这个配偶一方，他是受害方，他怎么样正确的来维权？比如说小三儿给小三儿买房、打仗等等这些情况。
4: 对，那么我们原配对吧，合法的这一方发现了这种情形之后，有几种选择哈。第一呢，是可以在离婚的诉讼当中如果说确实不过了，在离婚的诉讼当中可以来举证对方是过错方，如果是在婚内有过错的话，在财产分配上也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
3: 少分或者不分。
4: 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案例中看到的一样，是吧，起诉我们的案外的这个第三人，要求他将财产进行返还这种案件目前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十拿九稳。
3: 其实你通过您讲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即便是配偶一方给小三儿买了房、买了车、买了名贵的钻戒等等，也不一定是你的。
4: 哎，对，你可能就是现在先拿着试一试，帮人家保管保管，也就是这样。
3: 如果是一旦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花的钱买的话，你是要退还的。
4: 对，
3: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相关的案件。丈夫去世以后，妻子意外发现两年多时间里丈夫给主播打赏了40多万元，妻子一怒之下就以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将直播平台和主播告上法院。张先生病逝，妻子王女士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丈夫的银行记录和手机微信当中存在大量的打赏和转账记录，对149名主播累计打赏了19000多次，合计是40多万元。主要打赏对象是一位叫李主播的，打赏了10000多次。与此同时，张先生还和李主播私下联系过，通过微信转账、发红包、支付宝转账等方式给了对方90000多元，并且大多数的数额是520、1314等有特殊意义的金额。王女士起诉以后呢，经法院调解，李主播同意返还张先生私下给他的那50000元，但是王女士仍然另案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李主播和平台返还全部充值款项40多万元。她主张这些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法院认为，打赏人与平台构成了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并非赠与行为，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张先生打赏的这个行为不是赠与的行为，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4: 对，因为咱们在网上打赏送小礼物都好，他肯定你之前要先去点击说我同意他的一个什么什么协议，是吧，是要服务协议也好吧，注册也好吧，这个里边实际上就有一些相应的规定了。比如说你用我们真实的钱换成了他们的一些虚拟的礼物并且在网上通过打赏的方式其实进行的是一种消费，所以我们不能把打赏的行为认定为是赠与行为。我觉得可能更贴切一点的，它是一种消费行为。当然我们消费有的是买着了实拍拍的东西，有些消费比如说网上打赏，你可能得来的是像对方主播在这个服务过程中的其他一些比如说享受了其他的服务，这个也是一种 消费行为。
3: 嗯嗯。
4: 所以如果基于这是消费行为的话，那钱花完了，是吧？消费过程结束了，再回过头来让人家退钱，这个确实是稍微有一点问题。而且这个案件中特别好的是，主播线上打赏的部分没有支持，但线下俩人私下联系，是吧？直接转钱的部分退回了，
3: 调解了啊。
4: 哎，实际上这块儿应该说也把赠与和我们的在互联网上这种消费行为进行了一个对比区分。
3: 嗯嗯，
4: 你线下的那肯定不属于是什么。
3: 消费行为
4: 网络主播的这种正常打赏行为了吧、
3: 嗯、
4: 你线下的这个我倒觉得可以考虑、
3: 嗯、
4: 啊，像刚才我们说的是不是存在这种赠与问题、
3: 嗯、
4: 这里边啊不一定是小三儿的情况、
3: 嗯、
4: 但是如果是大额的啊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是不是仍然可以依据啊物权处分向回进行追、
3: 嗯、
4: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3: 嗯嗯、另外有评论认为说打赏是一种消费行为，女主播提供了直播服务、
4: 嗯、
3: 男方接受了服务之后呢对那个、支付了对价，男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拥有这个财产的处分权，主播是善意取得，男方的妻子不得要求返还。那还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如果丈夫打赏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没有经过妻子同意将这个财产打赏给女主播了，就是属于无权处分的情形，您更倾向于哪个观点？
4: 对，我其实更倾向于都是成年人，是吧、
3: 嗯、
4: 前面已经花了的钱、
3: 嗯、
4: 干了的事儿，后边再往回倒我觉得有一定难度。
3: 嗯，
4: 但是和这种情况相对应的啊，最高院明确发文指示的、
3: 嗯、
4: 如果是未成年人啊，或者是像这个八岁以下的、
3: 嗯、
4: 我们现在的无行为能力人、
3: 嗯、
4: 他们去进行网上的啊超额的消费、
3: 嗯、
4: 包括像什么什么充值买装备打赏、
3: 嗯，
4: 如果花出了大价钱的话，这个最高院态度鲜明的是支持平台要全额进行返还的。
3: 嗯, 嗯
4: 啊，因为你未成年人做这种超过自己能够支配范围的这种大额消费、
3: 嗯、
4: 显然是不恰当的。
3: 嗯，
4: 而且你作为平台是不是有审核义务？那与、
3: 嗯、
4: 之相对应的，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这位先生、
3: 嗯嗯、
4: 你花了这些钱回过头来你说我无权处分或者是、
3: 嗯
4: 啊，我的这个钱花太多了、
3: 嗯、
4: 我觉得退回来可能就有难度了吧。
3: 嗯嗯，通过您分析案例就认为目前的一些法律的法院判例的案件看，如果打赏打了几十万给女主播打到平台上去了，这个很可能是认定为一种消费行为。
4: 对，
3: 不是赠与、
4: 这个、退回有难度，而且我们知道你打到平台上、
3: 嗯、
4: 那平台可能从中间还要有一部分的费用、
3: 对
4: 啊、是吧？
3: 对，
4: 然后最后主播可能有一部分的费用、
3: 嗯、
4: 它是一种拆分的方式，所以这样、
3: 嗯、
4: 你说这些钱都给到女主播了吗、
3: 嗯、
4: 可能她也没拿到、
3: 嗯、
4: 啊、
3: 嗯、
4: 另外就是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这种打赏行为、
3: 嗯、
4: 本身我觉得是一种新型的消费行为。
3: 哪些情形下妻子可以要求主播或者是平台来返还这款项呢？
4: 对，那如果说他虽然名义上说是啊给主播打赏、
3: 嗯、
4: 但实质上他干的是违法的行为，比如说、
3: 嗯、
4: 啊以这种形式进行共同财产的转移，
3: 嗯，
4: 啊，把家里钱全倒腾没了、
3: 哦、
4: 啊，
3: 串通啊等等，
4: 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3: 嗯，
4: 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追回的，
3: 嗯嗯，这样情形下是可以追回了，
4: 但
3: 得也需要一个侦查和一个证据的一个问题，
4: 是，
3: 嗯，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真的不是很好，一天下来除了没人疼之外，我浑身上下都疼，一上班就不舒服。我感觉这就跟当年学习的时候差不多啊，不学习呢心里难受，一学习呢浑身难受。不过当年一个同学啊，人家就不一样，他就说，哎，我每次学习几分钟啊，就感觉像过去几个小时一样，时间仿佛静止了，学进去了。他说，哎，你说我是不是可以推断，只要我一直不停的学习，我就有可能长生不老啊？你想太多了。小的时候呢，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父母经常会说啊，你要跟比你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去玩啊，不要找坏孩子去玩，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进步。不过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啊，我接触的优秀的人越多，我越觉得自己不优秀。

我发现我朋友圈里的很多朋友啊，关心妈妈就在母亲节那一天啊。平常呢啊，你关心妈妈吗？你只关心你自己，你怎么不去问问每天睡着的妈妈啊，妈妈吃不吃宵夜呀，是吧？你怎么不去问？嗯，问了小明就不报了。最近我们办公室里一位妈妈就在吐槽，说自己家小区啊就多了一个妈妈驿站，就取快递比以前要多走半里地啊，就说这有什么资格叫妈妈驿站啊，这么远哪个妈妈会这么累自己的孩子啊，孩子拿快递这么辛苦。我觉得这就是在坑孩子。所以说父母是不是都会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爸下班啊，在路上给我打电话问我说，你想吃什么吗？吃炸鸡吗？我一想炸鸡这个挺胖的，我说最近我要减肥，我不吃了，我就吃点绿色的吧。然后爸回来之后手上拿着一瓶雪碧啊，我给你买了这个雪碧，你看你喜不喜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女生的关注点啊，真的就怎么说呢，就我一个女同事在大众点评上面去找饭店，结果种草了一对耳钉。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大众点评还有这个功能吗？而且女生们之间的对话也是啊，姐妹们嘴上说着哎呀单身多好啊，我真羡慕你单身，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打算真正分手的。嗯，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一个女生很久不说我要减肥了啊，她是瘦了吗？不是，她已经胖到不敢吭声了，对吧？也不能说别人，对吧？我自己真的就胖了不少，我就觉得挺难受的。我记得在上周末去买裤子的时候，我就试了一个裤子，就是腿长正好，腰围正好，松紧度也正好，我就去买嘛。买完之后我就发现在那个小片上写着啊，八分裤，我这样穿正好。我真的泪滴掩饰着迷蒙两眼，让万缕思念像坏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你问你心内何事

0: 一切将吹散。
1: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挺难受的事儿，就是当你和朋友出去吃饭，他菜点多了，真的千万不要去制止他，不然他就会说，哎呀，点多了怕什么，不是还有你吗，今天你是主力啊。就好像说的吧，也让你无力反驳，但是你听着也不怎么舒服。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对自己的时间管理啊真挺奇怪的，到了白天我就要算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下班，到了晚上我要算算自己能睡几个小时，而且我始终觉得睡觉之前特别清醒，睡醒之后呢反而更累了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累，而且这个时候真的你在床上醒的时候你不要发呆啊，千万不要闭眼，如果你闭眼超过五秒钟真的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时间穿越了，你在睁眼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了，太恐怖了。而且我觉得大家还要早点睡啊，你像我的小侄子，哇，他的睡觉跟社交一样啊，他和幼儿园的朋友约好啊，晚上八点我们在梦中相见，每天七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啊，就为了梦中相见，如果今天见不到就会期待明天。
2: 当时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

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就他有的时候呢晚上会跟一些客户应酬啊，有时候如果客户是女士的话，身上会有一些香水味嘛，他就怕沾染上了就是其他女生的香水味，怕自己女朋友生气。有一次呢，他跟一个女客户吃完饭之后，就到自己家楼下的小区的这个火锅店里面待了一会儿才回去。没想到女朋友那天表现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生气，特别愤怒，说你真的太过分了，你以为不知道是不是啊？你吃火锅为什么你不叫我？

福建一名男子私自打开了小区的三个消防栓，导致楼道被淹，两部电梯进水。这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呢，男子打开一个消防栓之后呢，发现没水，便将楼道里的消防栓全部打开了，发现还是没有水。然后这名男子特别神奇的还给物业打电话，就问为什么消防栓没有水啊？然后自己呢没有关阀门，在物业接到电话后不久，消防栓的水喷涌而出，导致了这场闹剧。真的是，你没事你动它干嘛？消防栓是你能乱动的吗？啊，造成了这样的后果，看看怎么赔偿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身高特别高的朋友，这类朋友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于自己很高，就会刻意的把自己的身高说低一点啊，都会展现。像一个朋友身高一米九，但是别人一问他多高的时候，他就说自己一米八五。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为什么你一米九，别人一问你，你就说你自己一米八五呢？他说，哦，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啊，要打像你这样明明自己一米七八，非说自己一米八人的脸。我真的是，我说你真的觉得我一米七八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6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三。
1: 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三。宋，赵藩。前多论以屋，序多论以谷，我独何为者，个个树修竹，竹个虽不多，是亦我所欲，予以道之房，道房宁此足。
0: 此篇是诗人清点居所竹影从竹时所作的咏物抒怀小诗，全是以世俗竹立与己身爱竹为对照主线，语言浅白质朴，不是雕琢。从众人追求物质富足写起，转而竖起自己独练修竹的本心，最后以诙谐之语荡开笔意，升华志趣。诗作借清点翠竹这一日常小事，将淡泊物欲、安守清趣、以竹名节的情怀娓娓道来，字句平实却理趣兼备，气韵冲淡自然，尽显诗人不慕浮华、守心自适的清雅襟怀。首联“前多论以屋，处多论以谷”，开篇铺写世间常人的生活追求，钱财富余便忙着营建房屋宅院，积蓄丰厚便一心囤积粮食谷物，两句直白勾勒出世俗众生汲汲于物质财富的常态。论以屋，论以谷，精准点出世人对家产生计的执念，用语朴素直白，如实描摹出大众的价值取向。诗人并未加以评判，只是客观铺陈世情，却已然为后文自身选择埋下对比的伏笔，让两种人生志趣形成鲜明反差。颔联“我独何为者，个个属修竹”，笔锋顺势一转，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将视角收归自身。世人皆忙于营求田宅谷粮，而我又在做些什么？不过是俯身一株株清点院内修长的翠竹。

浊而已。一个独字是全诗关键，清晰划开诗人与世俗潮流的界限。各个蜀修竹的动作从容闲散，全无功利奔忙之态，一问一答间坦然道出自己迥异于众人的喜好。寻常的动作，浅近的话语，将诗人远离世俗纷扰、钟情草木清景的形象鲜活展现。景联逐个虽不多，是亦我所欲，承接清点竹丛的情景，进一步直抒胸臆。院中的翠竹并不算繁茂，寥寥数杆并非蔚然成林的盛景，可这一方竹影恰恰是我内心真正向往与珍视的事物。诗人先坦言竹丛稀疏，放下外在形貌的评判，再直言本心所爱，不以外物多寡定喜恶，不被世俗标准所裹挟。话语平淡却情意真挚，分明道出相比于屋舍谷粮这类有形的物质，精神上的寄托与内心的欢喜才是真正的心之所向，安贫乐趣的心境跃然纸上。尾联予以道之房，道房宁此竹。诗作结尾巧借戏谑之语深化竹旨，余味悠长。世人囤积屋宇，积蓄粮谷，本也有守护家产、防备盗寇的用意，可若想凭借这几杆翠竹来防盗守家，自然是远远不够的。此句看似随口打趣，实则暗含深意。众人倾力守护的是看得见、亦被觊觎的物质财富，而诗人倾心相伴的翠竹承载的是无形的清洁与雅趣。这份扎根于心的志趣与操守，本就不是盗贼所能盗取，也无需依靠外物来防卫。浅白的反问跳出咏竹的表层，将全诗立意拔高，含蓄流露出自守本心、淡泊外物的人生追求。通篇以对比构篇，由世情写到己心，由爱竹写到守节，于日常琐事中寄予人生志趣。全诗延续了赵帆诗作冲淡质朴的典型风格，不用僻字，不失浓墨，在通俗浅近的字句里辨析取舍，抒发情怀，以竹名志融情趣与理趣于一体，平淡之中见风骨，真切展现出诗人甘于清简、坚守雅趣、不随世俗俯仰的旷达心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4: 接到了一个朋友的咨询，他说，浩东，到底库存多长时间的车才被称之为库存车呢？我告诉他是半年。他说油车和电车都是如此吗？没错啊。跟大家也普及一个小知识，库存车呢不是不能买，如果说库存的时间不是很长，一年之内，但是超过半年才叫库存车，就是一年到半年之间的完全可以购买。但是

0: 必须得拿到足够的优惠，有足够的优惠买到手的话是划算的。你想想，如果说油车库存时间超过半年了，那你必须拿到手之后就要换机油机滤了呀。如果是电车呢，你要做全面的检查，看看电池的循环以及健康度到底怎么样。不是不能买啊，只要给出足够的优惠都可以买的。当然了，热门车型不存在有库存的概念，只不过一些非主流或者说是滞销车型才会有库存的状态。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台车，帮我评估一下。
0: 可以，没有问题。您说一下什么车？
1: 24年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0: 秦 PLUS DM-i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1: 3万公里。
0: 才跑了3万公里，24年的车。
1: 对。
0: 里程数不多，为什么要想换掉呢？想换纯电车吗？
1: 啊，对对对。
0: 觉得当年买了那个插电式的混动有点鸡肋，反正我就是不太用油，那我为什么还用带发动机的 DM-i 是吧？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就是说它又耗油，变现在越来越感觉耗油了。
0: 行。好，您告诉我一下现在是哪个配置啊？当年买的是
1: 50的。
0: 50的，50公里续航的，55公里续航的，对吧？
1: 啊，对对对。
0: 行，公里数呢也不多啊，是什么颜色的？
1: 灰色。
0: 嗯，行，这算是一个秦的主流色系。秦 PLUS DM-i 在目前市面当中啊，2024款的车型，您是2024年上牌的，对吧？
1: 啊，对。
0: 好，在终端售价方面正好4万，这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的标价，收车价呢，这车3万2左右。
1: 3万2。
0: 对。
1: 哇，亏一半都不止。
0: 那这个你得接受事实，没办法。
1: 哦，3万2。嗯，好吧。
0: 好，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好，谢谢谢谢，我就向您评估一下就可以了。
0: 好，感谢参与，再见。有越来越多的插电式的混动车主、增程车主，觉得当年的消费，哎，怎么回事啊？我当时想的是可油可电，在城区当中开用电，长途开我就用油，这不挺好吗？但是现在就有点后悔了。而在今年的新能源销售市场当中呢，插电式的混动车以及增程车的销量是腰斩式的下滑，而纯电车的增长形成了爆点，这就是事实。当新能源车的补能条件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健全，那这种过渡方案插电式的混动以及增程就似乎不那么受欢迎了。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问题就是我家里有一台车子，是那个2016年买的，就是起亚 K 叉3，就是奥跑，就是有到今年有10年了，就是因为之前我没有开，就是这前几天家里面的人开，就是他有那个时速，就是我这两天周末也试了一下，就说你跑到50-60码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前面有车，你踩刹车，踩了到降到20-30码的时候。然后你重新再提速就提不上去，就怠速嘛，他们叫速度也往他们叫。
0: 行。
2: 但是你把油门松了，你重新踩一下，它就可以了。
0: 我大概明白了，您所描述的失速呢，并不是完全失去动力，就是它其实车辆还是在点火状态的，只不过突然就加速加不上了，
2: 对对对，
0: 是吗？
2: 对，就是油门踩不下，就是你一般的，比如说你开车，开着前面有车，你是不是就踩刹车把速，比如说你开到60-60码？突然降到大概30码，但是你从又要和车子走了，又要起雾，但是你就踩油门踩到底都没有反应，然后车速也在下降，怠速也在下降。
0: 行，我大概明白了啊。您这应该是属于不叫失速，这叫什么呢？这叫你可能跟您的变速箱有一定关系啊。我个人认为，10年的时间了，您换过变速箱油没有？
2: 就之前有换过，大概5万公里左右的时候换过。现在跑了13万公里，13万多了。
0: 行，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要需要全面的检查，因为您并不是完全失速，如果说完全失速的话，那可能跟您的这个行车电脑控制模块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您这是加不上油，我刚说了啊，跟变速箱可能有出现这个磨损过度以及齿比打滑的情况都有可能产生。另外我建议您全面的去检查一下，包括你的节气门、朋友嘴的积碳，还有氧传感器是不是有故障，火花塞或者点火线圈是不是失效了，燃油泵供压不足，都有可能产生类似的情况。
2: 是这么麻烦？

0: 对，
1: 是的，没办法，因为您这情况呢，需要一个一个的去判断和排查。
0: 他也不是说持续有，他是偶尔发生一下，就是因为我周末
1: 发生的时候，当时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故障码？有没有亮黄灯？没有任何故障码。
0: 对对，没有任何故障码。我是我周末的时候，因为这个车现在家里一直在家里面开嘛，然后周五的时候家里面跟我说，然后我就周末特意转了一下，就包括高架上面我都。他是偶尔开的越快，他没有，就是说你偶尔他也不是说他我当然我周六是开了大概一个小时发，就是说把绕着
1: 明白了，你行，我大概了解啊。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KX3, 它其实在因为过去年份比较久，我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年，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召回，是它的氧传感器的问题。
0: 这样是吧？
1: 对，这个您重点去检查一下。我刚刚说到的，
0: 就是车外外面修车店里面拿那个 OBD 读，能不能读取到的？
1: 不一定读得出来，因为你没有产生故障码，所以就没有数据流的保存。
0: 对对，就那个上面一上面没有任何的提示。
1: 是，所以您还是没办法，这个只能去逐一检查啊。首先排除您的变速箱的故障，再然后去检查氧传感器。
0: 是这样是吧？
1: 对，
0: 先查这两个，就是吧？
1: 你先查这两个，其他都好查呀。你像火花塞和点火线圈，这个好查呀，实没实效，拆下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
1: 行，这个情况还是得需要您多花点时间和心思。没办法，马上就找到原点。
0: 好的，好的。我以为是什么主动车。
1: 不是不是，
0: 因为刚刚听你那样说，那我也查好了，都是那普通修理店就可以。
1: 对，没错。
0: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人心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2: 你好。
3: 我有台车，麻烦你们帮忙估个价。
2: 行，什么车？
3: 18年五月上牌的 X1L。
2: 国产之后的 X1 了。是当时因为18年的时候有一个高功率版和一个低功率版，您是哪个版本？
3: 我是那种，我当时好像是2025年的排量那款。
2: 那就是高功版。
3: 不是最顶配。
2: 那就是尊享版。250PS 尊享对吗？
3: 对，反正是250。
2: 250的话，它的售价就已经是指导价啊，当时就已经来到了37万多了。您当时优惠了多少？
3: 我当时落地是，我因为是第一批，我还加了装饰的，当时应该是42万落地的。
2: 我的天哪，42跟进口的 X1 价格差不多。
3: 因为我们当时第一批车主嘛。
2: 您知道现在国产之后的 X1L 终端的优惠幅度是多少吗？多少钱可以买到 X1L？ 您知道吗？
3: 我没关注。
2: 没关注是吧？好吧，因为现在呢就是 X1L 车型终端优惠幅度太大太大了，然后呢在售的车型都是 250PS 了，就是都是高功率版本了，现在的优惠幅度已经来到了15-16万了。
3: 好像大概
2: 了解是吧？
3: 85。
2: 行，好，18款的车型，哎呀，这怎么跟您说价格呢？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了。您是白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
3: 珍珠白吧。
2: 珍珠白还行，还不错啊。这车呢，绝对是好车。你想想，英杰利的 2.0T 的机器，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虽然说它的调教没有宝马的采埃孚那么好，但是也算是用料用的比较足的，供应商大品牌没问题，三大件都很好，除了这个。主屏幕啊，车机系统偶尔死机之外，
3: 就那个屏幕经常死机。
2: 对，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什么修不好的捷豹啊，什么什么，这都是假的，都是谣传。三大件方面非常好。
3: 那我没有修过。
2: 对，只不过就是那车机不好用嘛。但是价格您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因为目前阶段我都不问您公里数了，因为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的这车呢比较多。比较饱满啊，然后呢终端优惠幅度新车也比较大，所以现在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这车的收车价上不了7万。
3: 那如果我现在如果说再换一辆车的话，可能就是个50左右的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因为我现在已经40多了。如果说我这次换车，我不换3.0 V6 的话，我基本上就可能没机会再开 V6 了。
2: 但是现在市场当中的 V6 的机器是越来越少了呀。
3: 我如果说我现在要，因为这个车子有7年嘛。现在我想换。的话呀，我最少都要3.0 V6 了。
2: 行，还是要油车，不要电车，对吧？
3: 不要电车，我对电车没兴趣。
2: SUV 还是轿车？
3: SUV 吧，因为轿车，轿车可能我真的不考虑了。
2: 行，大概了解，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开的轿车嘛。
3: 对。
2: 好，50万的预算，50万最高能够接受多少？
3: 50多一点点都没问题了。
2: 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好，目前阶段在市场当中，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车，可以推荐您去关注一下奥迪 Q7。
3: Q7 3.0的50多一点可以拿到吗？
2: 是的，是可以拿得到。它
3: 是现在就是说现在那种前段时间的那种新款。
2: 没错，就是2026款的。
3: 太感觉不好看，改的太丑了，
2: 改的太丑了，不好看哈、又要3.0 V6 的，哎呀，这个就比较难了。林肯品牌能接受吗？
3: 林肯，到时候去看一下吧。
2: 行，林肯
3: 哪一个？
2: 林肯可以接受的话，你建议重点关注一下飞行家。
3: 飞行家，它是
2: 3.0T V6 的，而且有6座版、7座版都有。指导价呢，它的指导价都只要50万区间，但是优惠之后40多万也可以拿得出，这是比较划算的。但是品牌方面就稍微的没那么主流了。
3: 那个都无所谓了，反正因为我们开车应该不要听那个网上乱说的。你看我这个车子我开了7年多了。没问题啊，我看了真的一点问题没有。
2: 所以这个您是真实的车主的话更有发言权，说什么捷豹修不好啊，各种小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嘛。
3: 就是那个中控屏偶尔死机不影响，是不是？
2: 对，
3: 停在那里等一会儿熄个火，等一下再启动就没问题了。
2: 所以网上的那些传言啊，咱们看一半信一半，当个乐就行了。这实际过程当中比较务实，我也很了解您啊。这个基本上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开车呢，要的不是品牌，要的是体验。你也说了，要一个 3.0T V6， 就重点关注一下林肯飞行家。如果说奥迪 Q7 那个外观不喜欢的话，
3: 好，林肯的飞行家，
2: 对。
3: 好的，
2: 好，那种质感我告诉你啊，就是那种大美系的，因为美系车它就给你解决问题。如果说要平顺，不是说什么给你去做什么工艺方面的升级，无非就是给你加一个缸，多一缸不如少一扇，这就是美系车的造车的理念。所以这种 V6 的机器你可以相信美系车。
3: 哦，
2: 好吧，重点去试驾一下。
3: 好的好的，
2: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跟大家分享就理想和未来查价那事儿，具体怎么回事呢？6月5号上午，理想汽车在官方小视频小程序发布了全新理想 L9 Levis 和未来 ES9 波浪路的对比测试视频。其实本来就不对，你干嘛何必要拿着友商去拉踩呢？这个视频的争议在哪里？正如未来汽车副总裁马林所说的，未来 ES9 在标准模式下与全主动悬架工作强度极弱的超软模式下晃动速度一样甚至更快，这不符合我们产品的设定。也就是说，未来 ES9 原厂的逻辑是标准模式的悬架支撑大于超软模式，但是视频里边的未来 ES9 标准超软的颠覆幅度几乎一致，违背车辆的出厂设定。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想说是理想的错还是未来怎么怎么样了，就不应该这样子去操作。目前理想汽车对此事件呢还没有公开的回应，但是相关的视频已经下架了。去年理想 i8 发布的时候，那台东风成龙重卡对撞理想汽车的视频也曾引发重大争议，前车之鉴对此视频呢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度啊，是格外受到关注的，并且很多质疑声产生了。事实上我觉得这种对比感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很大可能会翻车。客观来说，不存在谁的底盘更好这个绝对命题，只有谁的调教哲学更适合谁的目标用户。做这种刻意的对比只会给自家品牌造成不良影响，没必要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0: 物。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2: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3: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4: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6: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7: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性的一个生命力。
1: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2: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3: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4: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3: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4: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3: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5: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6: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7: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8: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9: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9: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智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

0: 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3: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5: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 85%。
4: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5: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4: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5: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6: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7: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9: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7: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0: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6: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

0: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0: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是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主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3: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0: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 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她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5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 114.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 14.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 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 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 10% 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2.9% 和 52.1%， 比上月上升 0.7 个和 0.3 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35%， 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工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5: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 包材印制企业七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6: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5: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6: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5: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7: 比如有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5: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7: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5: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8: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5: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9: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4: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三张红牌，两张给了南非队，一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1: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2: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 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3: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3: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 40% 到 60% 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0: 世界杯激战正酣，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4: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5: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4: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5: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

0: 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1: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探视器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二号位允许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现在呢有了更优惠更方便的方案。最近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 过去对于经常乘坐固定

0: 线路的成年旅客来说，季次票其实是比较划算的。那如今面向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2: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1: 吴新星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1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2: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1: 此前国内铁路季次票、定期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季次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3: 打开12306之后呢，季次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季次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1: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季次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季次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3: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0: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祭祀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1: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祭祀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祭祀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两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0: 吴欣欣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祭祀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祭祀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成人票价还打5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祭祀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祭祀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2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今天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2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3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5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2: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4: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 崔洪建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

0: 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难民和移民的申请和遣返的程序，然后尽量消除啊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出现的被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来作为攻击主流政党理由的这样一个难民移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
1: 此外，庇护制度被滥用也是欧盟改革移民政策的一大动因。数据显示，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遣返率仅为 28%， 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 26%， 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鸿渐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0: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其实需要解决两对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相对来说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负担分担的方式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1: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但就在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

0: 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又或者呢，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典型问题的发生包括了某宝、某猫，还有某多、还有某东以及某音、某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百亿补贴、百亿消费券只是这些促销活动的好听的名字？百亿补贴、百亿当然还是数字，但是呢已经成了数字营销的套路。虽然我们已经被过往的各种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哈，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潘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1: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平台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承担。再比如有一部分的话，百亿补贴的的确确是装了税收的控制，我研究发现为什么有时候百亿补贴会比国补后的商品还便宜，因为国补是需要交满额的税收的，而有些商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采用了规避税收的手段，这个时候的话国家的话就成为百亿补贴的买单人。的确有的商家是在把商品缩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品有电商特供，和线下完全是不同的价格体系和成本体系，而拿到手才知道，比方说买纸巾会比正常的纸巾更短，这个时候百亿补贴的话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浮屠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正规销售渠道的还要贵。
0: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这个如此复杂，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1: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

0: 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一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争夺客户的产物，表面上卷的是用户流量，实际上更多的话是想让用户的话留在自己家的平台，而不是对方家的平台。第二个的话，价格竞争相对于其他竞争的话还有个优势，那就是投入的成本比较低，它更容易实现。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商业上的惰性，更多的话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太过追求效率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太过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为降价的话从目前来看是获客上效率最高的手段，我觉得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1: 不过我们现在看监管部门，他现在也对相关平台做了整改的要求嘛。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支持反内卷，可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消费者也学得很精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0: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有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优惠。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要一切透明化，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这些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1: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0: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的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了多少，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

0: 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还是亏钱。当然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麻烦。我觉得整个来说，努力维权，包括消保委也好，投诉平台也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是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1: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0: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当然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厨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亮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1: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却是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最近上线，眼下西南地区迎来了野生菌的生长季，但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AI 鉴定毒蘑菇失败等话题再次引发了关注。怎么从形态、生境、分布、食药用还有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呢？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种识别口诀能不能帮大家来避开毒蘑菇？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么急救？相关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

0: 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3: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4: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5: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6: 我们一起嗨起来！

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购物的时候你遇到过店家有哪些看似啊出于好心但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举动啊，比如说多少给你钱啦，比如说这个差几块钱啊送你几个小红花啦，啊这样的，大家伙可以聊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消费啊啊是每天伴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啊，买东西卖东西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呢你怎么才能够就遇到过很多奇葩事儿是吧，大家伙可以分享一下，来吧跟乐天聊聊吧。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于有瑞说了，十多年前在某宝上买乳液，问卖家是正品吗？卖家说是假的。我说好的，谢谢。这么假的谁敢买呀？抹往脸上抹东西，又不是糊脚面上的。三丽说了，我喜欢吃辣，平时见酸辣粉就挪不动道啊。有一次和暗恋的男孩去嗦粉，你这个嗦粉嗦的是酸辣粉啊。跨进那家熟悉的店，跟老板娘打招呼啊，开始点单了。男孩瞅一眼海碗大小的酸辣粉，问这么多你能吃完吗？我还没有接话，老板娘不乐意了，能，他能，他每次吃完还加两个茶叶蛋和糯米鸡呢。不是，你那对象是不是分手了？这毕竟太能吃了，他容易不吃穷，用着。

说到今天关于消费的这个话题啊，我就想起当初上学那会儿，在网上啊，给我爷爷买了一件羊毛背心儿啊，65块钱，您想这什么羊毛？快递一到，我就颠颠的拿去跟我爷爷，结果我到一家一看，形势不好，哎，我说我爷爷那几个老弟兄们都在家里头坐着呢啊，要是让他们发现我给我爷爷买了个65块钱的羊毛小背心儿，肯定就会略带不屑啊，这漫不经心的说起自己的孙子孙女给自己买了啥呀，哎，那我爷爷当时肯定就基本上就可能就把我了结了就。于是呢我掉头就要跑，结果呢起跑姿势没摆好，我爷大喊我一声，天儿啊快来了。缩到缩哪走进去啊，我爷又是一声，怎么来看我还带东西啊，你看看，哎呀正好正好你这几个爷爷都在这儿呢。你现在啊我跟你说啊还念书啊，不用给我买东西，哎呀这太客气啊。好家伙，这话一出，全场人都盯着我手上那快递袋子啊，我顺势往卧室里一蹭，一边回答啊啊，这是一个小毛衣而已，我给您放柜子里了啊。哎呀那什么，你这傻孩子对我就孝顺，哎呦你看我这大孙子呀，哎呀你放那干啥，拿来给你爷爷试试。这时候王大爷在这边插话了，对呀啊，你这孩子你看看，我们也看看，哎呀这么孝顺的孩子啊。于是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慢吞吞的拆开快递包装递给我爷爷，就是标牌是1998，不是1998年的啊，就是1998啊。那个岁月我爷爷非常吃惊啊，他的哥们几个啊非常惊讶啊，毕竟那个时候才刚上大学没多久啊，这于是他的老伙计们就开始一场商业互吹了啊，气氛非常愉悦啊，我爷爷那叫一个春风得意。其实这标牌啊就挺好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标牌可以就是让老爷子开心好几天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

0: 3秒倒数，3、2、1，走。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 氛围、
2: 舞美、
0: 节奏
1: 都不是，
0: 是主角。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好吧，啊，今天说到这个关于消费的事儿啊，有哪些哭笑不得的消费？我想起之前有一次独自去看电影，应该是，就活到现在为止第一次独自去看电影。到了影院楼下啊，这个嘴就比较馋啊，非常想吃这个冰淇淋甜筒。因为呢，正好路过有一家这个甜品站，轮到我点单的时候，点餐的小哥非常好心的告诉我，今天购买甜筒买一送一哦。我想了想，我是一个人来的，也是没有对象啊，两个甜筒吃了怕肚子不舒服，于是我就告诉他不用了，我只要一个。小哥觉得我没听懂，再次强调，我只需要付一个的钱就可以拿走两个啊。哎，我心里都哭笑不得，我知道这是你的好意，但是我真的吃不了两个。然后耿直的小哥就这么和我僵持了一分钟啊，后边还有排队的。我想他或许从来没有碰到过会拒绝买一送一的客人啊，就是他可能觉得我亏了，然后他非常的替我不值得，但是呢，就我又非常的坚决。对，就如果说我不接受买一送一，他好像就是不是很想卖给我。于是呢，就是当时我就是说看了一下，就是我后边有一个漂亮姑娘，似乎也是一个人，我就犹豫片刻，我就试探性的对她说：“小妹妹。”可能当时这样讲也稍微有一点点吓人了啊，有点害人啊，惊骇的害，惊骇的害。我说：“小妹妹，这个甜筒是买一送一的啊，那个我多的那个送给你吧。”只见这个妹子一脸狐疑的拼命摇头，那一刻我的内心深处非常的苦闷，我在小哥哥心中我就像是一个傻子，在姑娘心中我估计也会被定义一个想搭讪的傻子，就是真的好尴尬呀，是吧？我这甜筒呢，要请谁吃才能不被误会呢？最后这个甜筒就被我点完之后啊，送给点餐的小哥了。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 Zim 说了，我室友每次中午点外卖然后玩手机，有一次外卖大叔送了一圈，发现室友的外卖还在下面，就给他打电话说饭都凉了巴拉巴拉，然后室友第二天又点了他的外卖，大叔到了，室友照常叫他放在楼下，大叔突然严肃地说，不，现在赶紧给我下来拿，否则的话我就等你。突然有一种自己爸爸打电话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种即视感，有没有，这是不是啊，就强烈的压迫和紧张感啊。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这个小尾巴说了，这个早年间我开过卖干果店的这个网店，经常给顾客送点小礼物什么的啊，服务特别周到，质量我也严格把控，每批货我都要试吃啊，不好就留着自己吃，生意越来越好，结果我胖了50斤。现在得按吨算了吧。

夏天来了之后，大家伙都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呀，冰镇杨梅呀，最近吃杨梅，哎呀，最近这个杨梅是真好吃啊，最近。哎呀，我发现这杨梅是一种什么神奇的水果，居然这么好吃。这我真的我有几种水果吃起来是没够，一个杨梅就是吃起来根本停不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樱桃啊，这两种东西在这个季节都是高产的，大家伙赶紧吃。我跟你说啊，如果说你想吃一些健康的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啊，你不要去什么冬天的去吃那大棚里的，那绝对就没有现在这健康，知道吗？所以现在就是吃杨梅的季节啊，你就非要冬天去吃，那你这对吧？但夏天就应该来点什么呢？夏天夏日专属，比如说吃大西瓜呀，或者是说去那个店里边买那个刨冰，是吧？你们这个刨冰啊还是刨冰啊，对，我们北方叫刨冰啊，对，就是说拿一个大冰块啊，然后他就在那炫出来很多冰沙。有一次去一家小餐馆啊去吃饭，没赶上饭点，店里头有一个很年轻的店长和一服务员啊，我是唯一一客人，除了常规的套餐，我还点了一份就是菜单上的一个推荐甜品，叫做雪山刨刨冰。据说呢就是要把这个爆出来的冰块啊，然后就是全部就是又高又陡的堆成一个雪山的形状，然后雪山上呢插一个就是登顶的小旗儿啊，好像你登顶珠峰一样，非常的厉害的样子。但是等吃完饭之后，这刨冰还没端上来，我就问服务员，我说能不能催一下啊？服务员去了后厨，先出来跟那个店长鬼鬼祟祟的嘀咕一阵，我说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见不得光啊？这个，我们是正大光明的登山好吗？哎，扭扭捏捏给我端上了一大盆刨冰啊，那盆比我头还大啊！我说这我头就够大的了，可惜这个模样跟菜单上长得完全不一样啊，不是三角形的这个雪山形状，而是呢就是一个冰团子在那个盆里头啊，堆得高高低低起伏的，就是说这种感觉千秋万壑啊，只在这个海拔最高的冰碴的团上面啊捏了一个小尖尖啊，插了一个叫就小旗帜啊，我就问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服务员就脸有点红，说雪山刨冰啊，我就很吃惊，我说哪儿的雪山长这样啊？这个服务员假装望天说，那个天气太热了，就那雪崩了。我大吃一惊，我说还有这种操作，雪崩了。眼慢慢望着店长，店长很尴尬啊，磨叽半天走到我跟前告诉我真相，其实就是做这个雪山这刨刨冰的技术要求很高，今天呢能做这个的大厨请假了啊，就叫冰点师。这个替补的这个厨师小哥呢，在后厨折腾半天也没有弄出他师傅的样子，所以就全线崩塌了。看了一眼这个顶上插了一小旗儿的这冰碴尖儿啊，冰碴尖儿，想象了一下可怜的这厨师小哥啊，一次又一次的这个用这刨冰用冰块往雪山上进发，一次又一次的雪崩，是吧？所以说就忍不住想笑，就是你这传承啊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你这一个单位里头就这么一个师傅会做。

最后才换来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丈夫给异性发红包转账，妻子能要回来吗？我们今天节目来关注两起引发关注的案例。已婚的小周给情人先后转账了几十万元，随后小周夫妻离婚了。离婚之后，妻子就起诉了，要求丈夫的情人返还款项，获得了法院支持。那么这位妻子是如何教科书般的追回这笔钱的呢？还有一个案例，一位女子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丈夫生前给某女主播打赏了上万次，于是她起诉平台和女主播要求返还，但是却被法院驳回了，这又是为什么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解读案例。好，先来关注

0: 几条警法资讯，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充斥着一些解决情感问题的主播，吸引了大量的中老年观众。从夫妻打架到婆媳争吵，从赡养纠纷到虐待儿童，故事的主人公有的是身患癌症的小男孩，也有的是被儿女虐待的母亲。他们纷纷因为所谓的凄惨遭遇向主播留言求助。这些主播打着调解的幌子，自编自导杜撰虚假故事，实际目的是为了带货。直播间内还表演假砍价，卖的都是残次品和三无假货。律师表示，通过表演砍价，先虚高标价，再所谓亏本降价等等套路来诱导消费者，是典型的价格欺诈行为。从演员到剧本，从吸粉到带货，情感直播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来关注两个涉及到环境保护的案例。某环境局对 A 公司污水处理站总排放口排放的污水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多项指标超过了排放标准，对 A 公司处以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后进行了复测，仍然不符合规定，于是对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后来再次复测，仍然超过排放限值，决定对公司自下达决定书之日起在到再次复测期间是按照日期来连续处罚，处罚额以每天10万元，共计27天，共处以了270万元的罚款行政处罚。 A 公司不服，提起了诉讼。法院判决认为，某环境局认定 A 公司属于拒不改正，并对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并无不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非法开采建筑用砂，获刑6年，赔偿800万。金某2006年开始使用某公司位于某村的工业用地经营砂石料厂，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工厂院内外的建筑用砂，总方量达到4万多立方米，价值140多万元。金某还从谢某处转包了某村的果园地，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承包地内的建筑用砂，总方量达10万立方米以上，价值300多万元。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责令金某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等各项损失共计777万多元，并承担鉴定评估费用20万元。已婚的小周给情人先后转账了几十万，后来呢，小周夫妻离婚了。离婚之后，妻子起诉，要求丈夫的情人返还款项，获得了法院的支持。那么这位妻子是如何教科书般的追回了这笔钱的呢？小周和小吴结婚多年，有一个儿子。某天，妻子小吴无意中发现丈夫小周的支付宝里有一条奇怪的转账记录，额度是1314元，收款方头像是一位女性。她又查了丈夫的微信、银行卡、支付宝等支付转账记录和红包记录，合计几十万元。随后丈夫小周坦白了，他和女子贾某有不正当交往，陆续有发红包转账等等情形。半个月之后，小周夫妻协议离婚，离婚之后妻子小吴到法院起诉，他认为丈夫和贾某的金钱往来是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基础上进行的非法处置，要求贾某返还。而贾某主张说，小周转账的520、1314等等合计3万多元是属于赠与，都是小额支出，不宜认定为是小周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的重要处理决定。原配小吴主张的其他金额，有的是归还借款、归还他为小周支付的消费款，还有返还的投资款等等，也没有返还必要。不过丈夫小周也承认说，妻子小吴说的都是实情。法院一审判决小周和贾某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贾某应返还小吴40多万元。一审判决后，贾某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你好，黄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法律很明确，配偶一方给第三者的钱，那配偶的另一方是可以要求返还的，这种赠与是无效的。
1: 啊，对，实际上我们知道啊，按照原来的婚姻法呀，还是咱们现在的民法典都是一样的啊。那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情况下呢，你婚后的这些财产本身就是夫妻两个人共有的。如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 小额的支出。

0: 步是吧？
1: 嗯，
0: 出门买个菜吧，
1: 嗯、
0: 下楼买包烟吧。
1: 嗯，
0: 哎，这个谁都有这个决定的权利。
1: 嗯、
0: 但是如果涉及这些重大的、
1: 嗯、
0: 啊，甚至像我们看到这里是几十万，
1: 几十万
0: 啊，之前我们还看到有这个什么买车、买房、
1: 嗯、
0: 啊，买这个贵重首饰等等。哎，如果是啊这种重大的财产处分，那实际上应该说夫妻双方应该是协商一致的。
1: 嗯嗯，
0: 更何况是吧，本身啊夫妻之间的这种忠诚义务、
1: 嗯，
0: 现在就不仅仅是道德义务了。其实也是一个法定义务，
1: 嗯，
0: 啊，我们的民法典中也明确说到了，夫妻之间要相互帮助，要相互忠诚，
1: 嗯、
0: 所以本身就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
1: 嗯、
0: 啊，然后又擅自处分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
0: 给这个小三儿也好吧、
1: 嗯，
0: 是花呀，是买房啊，
1: 嗯、
0: 是转账啊，哎，做这些事儿，那显然这个是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咱们法律实际上态度鲜明的进行反对的，
1: 嗯嗯，
0: 那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原配。来打官司、
1: 嗯、
0: 是吧？要求小三儿返还、
1: 嗯。
0: 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那基本上都是能够
1: 支持
0: 的。
1: 哎，嗯，那本案当中这个小三儿他也说了，这些转账里面有的是归还借款，还有是他自己为这个小周支付的消费款，还有返还投资款等多种情况。那如果说贾某说的是属实的话，那确实不用返还吗？
0: 对这个吧，咱们从最终的判决结果来看，
1: 嗯、
0: 也没有认定他说的这个，
1: 没有认定
0: 哎。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啊，八成是这个小三儿为了自己啊，实际上这个钱拿的确实也是，不名正言顺嘛，
1: 对，对
0: 给自己编造的一些理由、哦、
1: 啊。
0: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有正常的一些经济往来，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两说，
1: 两说
0: 是吧？咱们把正常的经济往来的这部分刨出去，
1: 嗯，嗯
0: 你把剩下的，这些那是不是拿出来还要算一算？
1: 嗯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反正拿了这个钱嘛，小三儿肯定也觉得，无论是从。法律上来讲、
1: 嗯、
0: 还是从这个道义上来讲、
1: 嗯、
0: 还是都差点事儿。
1: 名不言顺的嘛。
0: 嗯、
1: 另外小三还认为说小周给我转的这个像520啊 ,1314 啊一共是的3万多块钱。这是赠与的、
0: 嗯、
1: 而且是小额支出。他认为这个小额支出也不宜认定是小周对那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决定哎不应返还。这也是没有依据的。
0: 啊对。首先咱说1314也不少了哈、
1: 嗯。对。
0: 第二一个说实在的给小三转1314就不返还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搁在哪儿也不会这么判啊、
1: 嗯。
0: 而且你的金额大小对、
1: 嗯、
0: 是对于我们的性质有一定影响。
1: 嗯。
0: 但是你要考虑到它是一个持续的啊整体性的。
1: 数额还比较大。
0: 对在一年的时间里累计加起来也大几十万了吧。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下啊，单摘出来说1314，
1: 嗯，
0: 就不算了，
1: 嗯、
0: 什么520就不算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 你所谓的认为的对方是赠与你，他没有权利赠与你，现在
0: 对
1: 吧？
0: 而且他更没有权利的是拿夫妻共同财产去赠与你。
1: 对、
0: 啊啊、
1: 对 对，那虽然现在这个小三儿啊，他是不认的，但是呢，给他钱的这个小周却承认了，他说我老婆讲的都是实情，这钱呢，小三儿是应当返还了。看来丈夫还是自己认可了，但如果丈夫他也不认可，说那给小三儿的钱里面有确实有借款，还有一些他为我支付的消费款等等，那这个案就会比较复杂了。
0: 啊，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1: 嗯、
0: 就经常出现这种比如丈夫也好吧，妻子也好，
1: 嗯、
0: 反正背着自己的这个合法配偶、
1: 嗯、
0: 给对方转钱，
1: 嗯、
0: 最后东窗事发之后。联合原配往回要，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常见现象，
1: 嗯、
0: 所以其实，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要房子的、
1: 嗯、
0: 是吧？买过房子往回要，买过车往回要，啊，基本上都是，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还是人家两口子站在一个视角上看问题。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咱们真的，这个有些同志，你说做这个小三儿拿了这些钱，其实也要考虑到，
1: 嗯
0: 啊，未来这个钱其实是可以追回去的，
1: 嗯。
0: 另外就是说，很多情况下，最终你说他。啊，这个搞婚外恋的这些同志们、
1: 嗯，
0: 到最后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站在谁的角度上看问题、
1: 嗯嗯、
0: 啊？很有可能还是人家两口子站在一起角度上，
1: 对
0: 要把这些东西追回来嘛？
1: 对对 对，如果当时这个小周他也说这钱里可能真的有，比如借款往来等等，那这事儿就可能就复杂一点，你还得举证啊，对吧？证明这钱，给小三儿就是借款还款。
0: 对，那这个就不是拿嘴说的问题了，
1: 嗯、对、
0: 啊、是吧？如果说是还款，那当初必须有借款。
1: 嗯，
0: 如果说是有正常的经济上的一些往来，
1: 嗯、
0: 那肯定也有相应的一些沟通的记录。
1: 对呀、
0: 啊，对吧？钱的开销一些正常的去处。
1: 对 对， 对，
0: 这个肯定不能随随便便拿嘴一说就抹过去了。
1: 对对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新加坡歌手蔡淳佳当年参加海蝶唱片举办的非常歌手训练班签约出道，00年发行了个人专辑蔡淳佳，随后在04年就以陪我看日出打开知名度。他的声线细腻温暖，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一样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出道以来，他一直用这样的歌声给人力量，也一步步打造属于他的音乐时代。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陈某他瞒着妻子给小三买了一套房，这个房产证还加了小三的名字了。后来呢，这个原配找上门来，把小三赶出去了。小三就想了，这房子是加了我的名字了，就告上法院要求分房产。那有他的小三的名字就能分吗？
4: 对，实际上包括像这种什么加了名字呀，包括像有的直接就是给人买房时候就写小三的名字，这种情况都很常见啊。但这些其实并不影响于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一方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对外进行这种大额的支出，大额的转账，购买这种价值很高的东西，那原配当然是有权利追回来的。名字写了，那也并不代表你就有合法的权利占有这些房产嘛。
3: 还是可以追回的。
4: 对，肯定是可以追回的。
3: 那么现在陈某和小三都没有结婚，是同居状态，那这个财产怎么分呢？
4: 同居期间的财产分配一般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大件的财产是谁的，谁花钱买的就是谁的。然后有一些一般的共同生活的东西，比如说可能锅碗瓢盆，日常生活的，大家可以分一分。所以在同居的关系当中，因为你本身没有婚姻的这层法律保护，所以也不可能存在所谓像结婚以后的这种共同财产制度一样。不可能说咱们结完婚嘛，如果是共同财产制的情况下，两口子甭管谁挣的钱，那不都是共同的。但是你在同居期间呢，不可能有这种
3: 他的婚姻还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4: 对，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3: 那像这种情况，这个处于被动的这个配偶一方，他是受害方，他怎么样正确的来维权？比如说小三儿给小三儿买房打仗等等这些情况。
4: 对，那么我们原配对吧，合法的这一方发现了这种情形之后，有几种选择哈。第一呢，是可以在离婚的诉讼当中如果说确实不过了，在离婚的诉讼当中可以来举证对方是过错方，如果是在婚内有过错的话，在财产分配上也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
3: 少分或者不分。
4: 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案例中看到的一样，是吧，起诉我们的案外的这个第三人，要求他将财产进行返还这种案件目前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十拿九稳。
3: 其实你通过您讲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即便是配偶一方给小三儿买了房买了车买了名贵的钻戒等等，也不一定是你的。
4: 对，你可能就是现在先拿着试一试，帮人家保管保管，也就是这样。
3: 如果是一旦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花的钱买的话，你是要退还的。
4: 对，
3: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相关的案件。丈夫去世以后，妻子意外发现两年多时间里丈夫给主播打赏了40多万元，妻子一怒之下就以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将直播平台和主播告上法院。张先生病逝，妻子王女士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丈夫的银行记录和手机微信当中存在大量的打赏和转账记录，对149名主播累计打赏了19000多次，合计是40多万元，主要打赏对象是一位叫李主播的，打赏了10000多次。与此同时，张先生还和李主播私下联系过，通过微信转账、发红包、支付宝转账等方式给了对方90000多元，并且大多数的数额是520、1314等有特殊意义的金额。王女士起诉以后呢，经法院调解，李主播同意返还张先生私下给他的那50000元，但是王女士仍然另案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李主播和平台返还全部充值款项40多万元。她主张这些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法院认为，打赏人与平台构成了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并非赠与行为，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张先生打赏的这个行为不是赠与的行为，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4: 对，因为咱们在网上啊打赏啊送小礼物都好，他肯定你之前要先去点击说我同意他的一个什么什么协议，是吧，是要服务协议也好吧，注册也好吧，这个里边实际上就有一些相应的规定了。比如说你用我们真实的钱换成了他们的一些虚拟的礼物并且在网上通过打赏的方式其实进行的是一种消费，所以我们不能把打赏的行为认定为是赠与行为。我觉得可能更贴切一点的，它是一种消费行为。当然我们消费有的是买着了实拍拍的东西，有些消费比如说网上打赏，你可能得来的是像对方主播在这个服务过程中的其他一些比如说享受了其他的服务，这个也是一种 消费行为。
3: 嗯嗯。
4: 所以如果基于这是消费行为的话，那钱花完了，是吧？消费过程结束了，再回过头来让人家退钱，这个确实是稍微有一点问题。而且这个案件中特别好的是，主播线上打赏的部分没有支持，但线下俩人私下联系，是吧？直接转钱的部分退回了，
3: 调解了。
4: 哎，实际上这块儿应该说也把赠与和我们的在互联网上的这种消费行为进行了一个对比区分。
3: 嗯，
4: 你线下的那肯定不属于是什么
3: 网
4: 络主播的这种正常打赏行为了吧？你线下的这个，我倒觉得可以考虑。
3: 嗯，
4: 啊，像刚才我们说的，是不是存在这种赠与问题？
3: 嗯，
4: 这里边。不一定是小三儿的情况，但是如果是大额的，啊，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是不是仍然可以依据啊物权处分向回进行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3: 另外有评论认为说，打赏是一种消费行为，女主播提供了直播服务，男方接受了服务之后呢，对那个支付了对价，男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拥有这个财产的处分权，主播是善意取得，男方的妻子不得要求返还。那还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如果丈夫打赏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没有经过妻子同意将这个财产打赏给女主播了，就是属于无权处分的情形。您更倾向于哪个观点？
4: 对，我其实更倾向于都是成年人，是吧？前面已经花了的钱，干了的事儿，后边再往回倒，我觉得有一定难度。但是和这种情况相对应的啊，最高院明确发文指示的，如果是未成年人啊，或者是像这个八岁以下的，我们现在的无行为能力人，他们去进行网上的啊超额的消费，包括像什么什么充值、买装备、打赏，如果花出了大价钱的话，这个。最高院态度鲜明的是支持平台要全额进行返还的。啊，因为你未成年人做这种超过自己能够支配范围的这种大额消费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你作为平台是不是有审核义务，那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这位先生，你花了这些钱回过头来你说我无权处分，或者是啊我的这个钱花太多。

0: 过了，我觉得退回来可能就有难度了吧。
1: 通过您分析案例，就认为目前的一些法律的法院判例的案件看，如果打赏打了几十万给女主播，打在平台上去了，这个很可能是认定为一种消费行为，
0: 对，
1: 不是赠与。
0: 这个退回有难度，而且我们知道你打到平台上，那平台可能从中间还要有一部分的费用，
1: 对啊，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后主播可能有一部分的费用，它是一种拆分的方式。所以这样，你说这些钱都给到女主播了吗？可能她也没拿到。另外就是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这种打赏行为，本身我觉得是一种新型的消费行为。
1: 哪些情形下妻子可以要求主播或者是平台来返还这款项呢？
0: 对，那如果说他虽然名义上说是啊给主播打赏，但实质上他干的是违法的行为，比如说啊以这种形式进行共同财产的转移，把家里钱全倒腾没了
1: 啊，串通啊等等，
0: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追回的，
1: 这样情况是可以追回了，但是得也需要一个侦查和一个证据的一个问题，
0: 是，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991年，林志炫和李骥组成优克里林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专辑《认错》。这个组合在1995年解散，单飞之后的林志炫在音乐上一直执着又认真，甚至有些固执。这些年流行歌坛虽然不断的变化，但是跟林志炫同样质感的歌手却仍然没有出现。他很少和他人比较，只是不断的超越自己。2000年还组建了炫音音乐有限公司，成为独立音乐人，开始提倡回归音乐本质。

在你的生命中有过费心经营但是无疾而终的情感吗？这个网上的问题，一个高赞的回答是，不仅是有，而且很多。小时候以为什么事情通过努力都可以得到，长大了才明白，人生聚散最是难以安排。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觉得有的时候吃饭啊，是一个人最放松的时候，也是两个人最能培养感情的时候。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大多情况下都是愉悦的，味蕾得到了满足，心情自然也会跟着好起来。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能够聊些轻松的话题，那么整个用餐过程的氛围是非常温馨的。就算聊一些无关痛痒甚至有些头疼的事儿，效果也比特地找个时间两个人正儿八经的坐着聊要好得多。因为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会助力不少，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儿要在饭桌上来聊。相反的，如果饭桌上除了碗筷的碰撞声再没有其他的，那么这顿饭即使是

很多很多美食也是索然无味的，因为这个氛围想想都觉得有点闷得慌。大家仔细想一想啊，除了吃饭时间，我们需要工作、做家务、学习、带孩子等等一系列的生活琐事，很难能让我们停下来好好陪爱人说说话，或者你来跟爱人说说话。

有人会说，老夫老妻啦，或者都在一起这么久了，哪有那么多话要说呀？可是你们发自内心的问问自己，当你突然来了兴致，想把今天发生在身边的趣事告诉另一半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他正聚精会神地玩手机，你叫了他一声，他答应倒是答应了，可眼帘都没抬一下，那么你还有兴致讲下去吗？你不会感到失落吗？感情有的时候不联系呢，就会淡，交流这东西少了，两个人就慢慢走远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彼此之间早已横亘了万丈深渊，他过不来了，你也回不去了。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到现在都记得

最后一次因为前任在饭桌上不停地玩手机，我非常的生气的样子。当然，我们最终的分开并不是因为那一次的争吵，但那一次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争吵。后来呢，我慢慢明白，之所以那次印象最深，是因为从那次之后，我彻底绝望。如今每每看到和我们曾经相处模式很像的情侣，我都想冲过去告诉他们，挽回客户半小时不会让你丢了饭碗，你们真正要做的呢，是放下手机，冲对方笑一笑，聊聊今天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儿，看似不经意的三言两语就能驱散对方一整天的不开心，一句简单的问候和关怀，给对方带去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满足感和存在感。放下手机，陪他好好吃顿饭吧。在我看来，一段感情当中，陪伴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多多陪伴你爱的人。亲情、友情、爱情。那今天和各位分享了一些我身边的故事，包括我的故事。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我的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如果你是那个一直在强颜欢笑的大人，我希望你能知道，你偶尔在公交车上红了眼眶的样子并不丢人，你深夜辗转难眠之后也会迎来美梦，你喝醉酒后展露真情的样子其实很可爱，雨后会有彩虹，哭过天就会晴朗，

如果有一天你身边那个坚强的人不再有笑容，不再安慰你，请你记得走过去抱抱他，因为他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坚强，他只是收敛起了喜怒哀乐，努力让自己当好一个坚强的大人而已。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爱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心疼，心疼对方钱不多，所以不乱花他的钱，不让他给自己买东西，心疼对方时间不够，所以把有限的时间留出来让他好好休息，心疼对方曾经受过伤害，所以小心翼翼地想把他那颗破碎的心重新拼凑起来。因为爱所以心疼，因为心疼所以想竭尽所能地去温暖他。真希望你也能遇到这样一个人，看穿你的逞强，心疼你的坚强。

0: 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6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三。
1: 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三。宋，赵帆。钱多论以屋，序多论以谷，我独何为者，个个树修竹，竹个虽不多，是亦我所欲，予以道之房，道房宁此足。
0: 此篇是诗人清点居所竹影丛竹时所作的咏物抒怀小诗，全是以世俗竹立与己身爱竹为对照主线，语言浅白质朴，不是雕琢。从众人追求物质富足写起，转而竖起自己独恋修竹的本心，最后以诙谐之语荡开笔意，升华志趣。诗作借清点翠竹这一日常小事，将淡泊物欲、安守清趣、以竹名节的情怀娓娓道来，字句平实却理趣兼备，气韵冲淡自然，尽显诗人不慕浮华、守心自适的清雅襟怀。首联“钱多论以屋，处多论以谷”，开篇铺写世间常人的生活追求，钱财富余便忙着营建房屋宅院，积蓄丰厚便一心囤积粮食谷物，两句直白勾勒出世俗众生汲汲于物质财富的常态。论以屋，论以谷，精准点出世人对家产生计的执念，用语朴素直白，如实描摹出大众的价值取向。诗人并未

0: 加以评判，只是客观铺陈事情，却已然为后文自身选择埋下对比的伏笔，让两种人生志趣形成鲜明反差。颔联：我独何为者，个个属修竹。笔锋顺势一转，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将视角收归自身。世人皆忙于营求田宅谷粮，而我又在做些什么？不过是俯身一株株清点院内修长的翠竹而已。一个独字是全诗关键，清晰划开诗人与世俗潮流的界限。个个属修竹的动作从容闲散，全无功利奔忙之态，一问一答间坦然道出自己迥异于众人的喜好。寻常的动作，浅近的话语，将诗人远离世俗纷扰、钟情草木清景的形象鲜活展现。颈联：竹个虽不多，是亦我所欲。承接清点竹丛的情景，进一步直抒胸臆。院中的翠竹并不算繁茂，寥寥数杆，并非蔚然成林的盛景，可这一方竹影恰恰是我内心真正向往与珍视的事物。诗人先坦言竹丛稀疏，放下外在形貌的评判，再直言本心所爱，不以外物多寡定喜恶，不被世俗标准所裹挟。话语平淡，却情意真挚，分明道出相比于屋舍谷粮这类有形的物质，精神上的寄托与内心的欢喜才是真正的心之所向，安贫乐趣的心境跃然纸上。尾联：予以道之房，道房宁此竹。诗作结尾巧借戏谑之语，深化竹旨，余味悠长。世人囤积屋宇，积蓄粮谷，本也有守护家产、防备盗寇的用意，可若想凭借这几杆翠竹来防盗守家，自然是远远不够的。此句看似随口打趣，实则暗含深意。众人倾力守护的是看得见、易被觊觎的物质财富，而诗人倾心相伴的翠竹，承载的是无形的清洁与雅趣。这份扎根于心的志趣与操守，本就不是盗贼所能盗取，也无需依靠外物来防卫。浅白的反问跳出咏竹的表层，将全诗立意拔高，含蓄流露出自守本心、淡泊外物的人生追求。通篇以对比构篇，由世情写到己心，由爱竹写到守节，于日常琐事中寄予人生志趣。全诗延续了赵帆诗作冲淡质朴的典型风格，不用僻字，不失浓墨，在通俗浅近的字句里辨析取舍，抒发情怀，以竹明志融情趣与理趣于一体，平淡之中见风骨，真切展现出诗人甘于清简、坚守雅趣、不随世俗俯仰的旷达心性。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单身的人都是在等对的人吗？不，他们只是在等自己什么时候着急了，看谁对眼儿就跟谁结了。大家好，我是一点也不着急的潮恋娇晴瑞。
3: 我刚才啊在健身房，我发现一哥们儿啊动作不对，那一看就是新手，我马上我就上前指导他如何在健身房自拍。大家好，我是自拍达人酸辣椒正好。

0: 在一家高档餐厅里，一位顾客坐在华丽的餐桌旁，脖子上系着餐巾。可是这家餐厅的经理特别反感顾客用这样的方式用餐，他觉得，你懂的，有点土气。于是经理对他的服务员说，
1: 你过去请那位先生把脖子上的餐巾给拿下来，你知道在我们餐厅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是呢，尽量用一种让对方舒服的方式接受咱的建议。
0: 服务员表示非常懂，秒懂啊。于是自信地来到这位男士的桌前，礼貌地跟男士说，
1: 先生，您是刮脸呢还是理发呢？
0: 现在的宝爸宝妈带孩子呀，都有自己的套路啊。你看接下来这对夫妻，他们俩想单独出去吃东西，还得想想招对付孩子。
1: 媳妇儿啊，我只有100块钱，咱俩吃烧烤去。哎
0: 呀，闺女这么能吃，那100块钱怎么够啊？
1: 咱俩带她去干啥呀？
0: 那她能不去啊？
1: 你看我的哈。
0: 啊，
1: 闺女啊，睡着了吗？
0: 干嘛？
1: 从你的零花钱里给我拿200块钱，咱俩吃烧烤去，怎么样？
0: 你说啥吧？
1: 我说你拿200块钱，
0: 不是前一句。
1: 你睡着了吗？
0: 睡了。
1: 媳妇儿，你快看，赶快走。
0: 我男朋友的爸爸呀，特别爱玩这个古玩。有一次我去男友家，这老先生指着木头盒子，就对我一番炫耀。
1: 姑娘，看见没？就这个盒，2万多。
0: 2万多。哎呦，叔叔，这么贵，这为什么呀？还没等我说完，老先生打开了盒子，拿出2万块现金给我看。
1: 回家以后啊，我姐正在跟我爸撒娇呢，看到我回来了，我姐姐特别挑衅的对我说，
0: 都说啊，女儿是跟爸爸上辈子有缘，这还真不假，你看咱爸都不爱搭理你。
1: 可是老爸叫你都叫你名儿啊，叫我一直都叫儿子呀。
0: 嗯，好像真是。哎，这
1: 我老姐当时脸色呀有点不好看了。我老爸伸出手对我说，儿子，把你身份证拿来，我看看你叫什么名字。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如果不开心呢，那就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嘛。我的意思是说，说出来心情就会变好，那大家一起帮你制造开心咯。今天麻辣声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然后让我们共同面对困难，抛开烦恼，努力开心。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4: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8: 是我做一条单身，我室友多年不恋爱，突然就是有了一个男朋友嘛，弄得我很伤心。而且她男朋友每天早饭都会给她买面包啊、汉堡包啊、蛋堡啊，或者是油条。然后除了早餐之后，她还会给买零食。买零食呢，又有什么薯片呀，或者是什么啊？是这个，是因为里面还是新型的，我看着她吃，我都好难过，你知道吗？我都吃不到，我就自己买。她吃的时候还给我吃，我不吃。周末的时候还有拍照片，拍照片还发朋友圈虐我，弄得我身边都没有朋友，真的好难过。
9: 我和爸妈吵架，因为本来想考上大学的嘛，就随便玩嘛，但是我妈还是让我去补习班补课之类的，然后就很不乐意去，然后就很。

0: 不耐烦，明明考上大学了，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学习学习？回想起来，就这件事情也是我不好嘛，爸妈其实就是都是为了我好嘛，就也我也不应该和他们吵架。
1: 我的前任把我给甩了，是我们聊了半年，突然有一天聊得好好的，我前一秒说很好，后一秒说我谈不下去了，我们分手吧。然后我说那我们去见一个面吧，见到面之后，然后我们分手吧，我整个人就蹲在地上嚎哭。我从这边沿着整个大学城走了一圈，他就跟到我屁股后面走了一圈，我以为他会说嗯我闹够了，我们不分手了。之后就是分得一干二净，怎么约也约不出来，他就在我隔壁的那幢宿舍楼，我怎么都能见得到他，但是他怎么样就是把我当空气一样的存在。我表示相当的不开心，但是脸上笑嘻嘻，日子还得过嘛。我超级喜欢他，我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的。
2: 大四了，大家最近考试很多，学习任务很重。我有一个朋友的室友吧，11点半的时候开始烧水，明明人家都已经要睡觉了，然后跟他提醒过很多次也不行。然后我从这学期开始，大概就每周晚上的时候都要戴着耳机睡觉，就不戴耳机的话根本就晚上睡不着。然后除了烧水之外的话，就烧水到后来也已经习惯了。他最近会开始11点半开始洗头发，明明是在熄灯之前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他所有事情都要推到熄灯之后，然后就每天晚上就经常最近会带着黑眼圈出来，所以就觉得已经相处很久的室友，我觉得要体会一下别人的感受吧。
3: 就是以前觉得自己足够独立，也觉得可以应付周围的一切事情，就是生活可以接受，环境也能够适应，但是自己的能力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我虽然就是考上了理想的职业，就是飞行员的职业，但是这条路也不好走，然后有很多包括其他的事务处理，与人的关系，与外的交往，参与其他的社会交际活动，然后各种锻炼，其实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因为独立都是自己以为的，实际上没有办法真正的独立。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有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要是睡觉前有起床那时候的疲惫，起床前有睡觉前那股精神头，估计很多事儿啊都不是事儿了。大家好，我是睡眠时间颠倒的酸辣椒正好。
1: 会变瘦这件事儿啊，刚开始呢是一种直觉，仔细一想可能是错觉，经过一番努力就会发现这简直就是场幻觉。一旦一个人宣布要减肥，那就表明他要背着别人偷吃东西了。大家好，我是知道变胖的一百种方式的炒店叫情人。我们经常会测一测这个男女生大不同的问题啊。最近咱们辣椒家族又有新的发现了。
2: 什么发现？
1: 我们先来摆出两个现象。首先是当男生想买衣服的时候，他们给自己的理由是，
2: 哎呀，这个衣服破了个洞啊，哎呀，去年这个衣服太瘦了，今年穿不下了，不能再穿了。
1: 女生想给自己买衣服，他们的理由是，
2: 尤其是每次收拾完衣服的时候，女生都在想，
1: 这个季度我没衣服穿了，但是我下个季度衣服好多，所以下个季度不用买衣服就能省一笔钱，那么这个季度我可以多买一点，
2: 等到下个季度到来的时候，
1: 我的衣服呢？
2: 真的很有说服力。
1: 对于被喜欢的感觉，其实男女生也是不一样的。女生是默认男生不够喜欢自己，除非男生一直表达出超级喜欢自己。
2: 男生啊，是默认女生超级喜欢自己的，除非女生反复强调已经不喜欢自己了。
1: 再来看另一种男女看法不一样，那就是出门带包这件事。
2: 哎，出门带包这件事啊，男生出门口袋永远是够用的，我为什么要带个包啊？
1: 可是女生出门哪怕下楼取个快递都恨不得要背个包啊，不背包没有安全感，万一路上蹭到哪儿需要纸巾呢，是吧？如果电梯里遇到喜欢男生要擦口红吧，如果下楼途中突然想到要去哪儿，总要带个车钥匙吧，哎呀，我还带手机呢，还带门钥匙呢，这么东西还不如

0: 带个包啊？
1: 真麻烦。
0: 麻烦？那为什么你们男生总是上一秒再说麻烦？
1: 带那么大个包干什么呀？
0: 下一秒却说，
1: 把我这放你包里。
0: 放啊，反正也是你背。
1: 男女大不同，电视剧都演得明明白白的，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却总冒出一些吃傻可爱的对白，一些像绕口令一样的台词，
0: 来听听吧。
2: 你好，
3: 我碰到了困难，我长话短说，不过说来话长。
2: 没关系，我会一直洗耳倾听的。
3: 我爱上了我的同事阿志，可是我没有告诉他，我告诉了我另一个同事阿豪，阿豪答应我不告诉别人，可是我的同事阿德告诉我，阿豪偷偷告诉了另一个同事阿林，阿林又和阿志以前的女朋友阿兰很熟，我怕阿林会告诉阿兰，然后阿兰会去告诉阿志，这样我就会很尴尬。幸好现在阿兰正在和阿德谈恋爱，所以我就去找阿德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阿德跟我说阿兰很快分手了，他现在跟阿林好上了，让我去找阿林，可是阿林跟我说阿豪其实根本没有跟他说什么，现在我晕了，我到底应该相信谁啊？
2: 阿欧，
3: 我说的是阿志，不是阿欧。阿欧是我另一个部门的同事，阿欧是阿林的弟弟。我不能跟他说我喜欢的人是你哥哥的女朋友的前男友，这样关系就更乱了。你说我到底应该跟谁说呢？阿林、阿志、阿兰、阿德、阿豪还是阿欧？
1: 果然，中国话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
0: 我仿佛看到了镜头之外演员们背台词背到昏厥的名场面。
1: 中国文字也是妥妥的复杂，复杂最复杂。你说说，我们怎么能在不到12岁的年纪就掌握了几千个汉字，这么厉害的呢？
0: 很棒，对不对？
1: 对，
0: 当然了，也有例外，比如我。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在小学语文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玫瑰的瑰字。
1: 哦，
0: 老师就问同学们，
1: 有没有认识这个字儿的？
0: 底下同学鸦雀无声啊。
1: 真的没有知道同学吗？
0: 整个教室依旧安静。这个时候只有八岁的我认为表现自己的机会到了，于是站起来自信满满地说，老师应该读鬼。
1: 鬼？你看清楚了吗？这个字儿左边还有个王字旁呢。
0: 那也念鬼啊，因为扑克牌里王就是鬼，鬼和鬼放在一起，这个字儿不都是鬼吗？
1: 你也真是我朋友圈里最奇葩的了。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5: 昨天乐小优去看电影，电影院里坐满了一对一对的情侣，乐小优独自坐在第一排，就在准备熄灯开始放映前，听到工作人员在广播里说，提醒大家，请问是哪一位观众是88888的法拉利车主，请前往车库挪下车，谢谢。注意注意，哪一位观众是88888法拉利的车主，请前去车库挪下车，谢谢。于是乐小优果断地起身，
8: 在众人的惊叹目光中，我还一脸不耐烦的样子走出了影厅。哎，
9: 哇，
8: 真是的，
9: 还是那个车主。哎，
8: 没搞什么。然后我走向了洗手间。
10: 你好有味。
0: 当代的网友，刀子嘴玻璃心，
11: 还差一个豆腐脑。
0: 哎，那我就要来挑拨离间了，咸豆腐脑那可是天下第一。困扰我多年的问题，陶喆的这首歌一直让我很困扰。
8: 还记得多年前和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
0: 请问不抬头看星星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小虎对这首歌的歌词不太理解，求解释。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请问怎么串？
12: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
8: 你没吃过烤鸡心吗？一串一串的。
10: 你好有味。
13: 老公，有一款包包呀特别好看，而且我跟你说这是今年的最新款，嗯，就送人家一个嘛。
0: 乐小优的老婆在电话里撒娇，实在没辙只好答应。下班之后，乐小优的老婆询问道，
13: 老公，你答应我包包买了吗？
8: 买了买了。
13: 啊，那包包呢？
8: 送给人家啦。你说的送人家一个啦，我也搞不懂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送别个。好了，别个，但是别人

0: 那很开心啊。
1: 现在的奸商真的是不能信了，我订了一个 iPhone， 他居然邮寄给我一个翻盖的，还带全键盘的，这不是明摆着坑我吗？我明明说好是要带滑盖的，怎么回事啊？哎，315这事儿管不管啊？
0: 那还能双卡双待吗？
1: 双卡双待还是行，还是那个什么带电王
0: 八喇叭环绕立体声有吗？那就行了呗，用呗，双待滑盖有啥区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来吧，开场曲。